0: 大刀，
1: 然后拿出一片刀来，
0: 哎，
1: 先拿个苹果，咵呀一下斩，非常锋利的刀。然后这时候，就大家就提心吊胆了，就揪着心，我的妈呀，怎么对？
0: 完，这当中还有个什么小细节呢？咱们管话筒的那位老师，他没有把话筒打开
1: 啊。
0: 我呢是必须要推开冰箱门之后，马上拿着话筒和大家伙去交流的。
1: 老好了，碧桂园啊！
0: 现在出了一个新的堵的点位，福州街、昆明街、学院路、科技路周边
1: 啊。
0: 现在你看这儿，快成一个那个正方形了，
1: 五个啊！
0: 哎，人不说了吗？端起这杯酒
1: 啊！
0: 今天咱还真有酒，
1: 怎么
0: 酒？好酒啊！好酒，
1: 别唱
0: 金龙头浮雕，再配上五粮液专属的金标，满满的精致感和高级感，不用多说，档次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对，这个设计呢精良，而且化情于酒啊，也就是说
0: 小情绪这种，我觉得就比较适合了。
1: 是的，
0: 来吧，
1: 两样啊，一个白酒，一个赫莲娜，男士女士都适合。
0: 如影随形，他说郭老板，我就爱听这事，咋的了？
1: 倒
0: 干架没呀？
1: 瓜子儿跟你遇上啊！
0: 哎，我跟你讲，我听着呢啊！
1: 双向四车道，所有车都在慢速行驶。

0: 张英的一封家书。
1: 张英是张廷玉的爹。
0: 当时张英的家人和邻居吴家因为宅基地的边界发生了争执，家人写信呢给他在较劲了，你愿意咋地咋地，
1: 哎，
0: 你说地球是方的，好嘞好嘞，
1: 是，
0: 我不跟你打犟，
1: 要不然怎么叫宰相肚子能撑船呢？
0: 王素香，恭喜您啊！
1: 王素香，
0: 哎，7803，你先别说话了，你先把那虫子往下，我给你点水啊，你往下，完了，变异了，变异了，
1: 能出来不？当时也像个傻子一样拼命的去爱，
0: 嗯，
1: 不计后果，不计得失，
0: 就爱谁谁了，
1: 把自己的一腔爱都献给了前女友，
0: 时时刻刻我都要见到你，
1: 是不是？
0: 哎，我就想和你在一起，
1: 山海奔赴，
0: 无论
1: 春来献给你那桩为人所敬仰的爱情吧。
2: 是我这辈子不敢再去触碰。
1: 红颜知己，
0: 我觉得男生不怕别的，而是怕四个字，
1: 叫
0: 爱而不得。
1: 那不一样吗？
0: 那能一样吗？
1: 红颜知己就是爱而不得。
0: 那可不一定，
1: 1000多太贵了，
0: 一瓶一千多，所以你还得在交广买东西，啊，
1: 交广便宜，
0: 交广2瓶299，
1: 6瓶799，
0: 我都人家就要赫莲娜绿宝瓶嘛。
1: 霞赫莲娜来了啊，赫莲娜。
0: 哎呀，无敌说了，这首歌和罗大佑的恋曲1990一，车窗抛物哦。这事儿好长时间没有朋友跟我们反映说车窗抛物这个事儿了。
1: 哦，
0: 就突然之间想到这事儿还不咋好呢，你觉着
1: 谁道太不好了。
0: 郭客说了，争

北京时间9:0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目呢，这一首歌《淋雨一直走》，因为今天呢是雨天啊，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外面的这个天气呢，尽管是说阴啊，但是呢应该是雨还没有下，对不对？我们也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刨去这个阴雨天啊，我觉得这个温度真的是太好了，23度，这个是多么幸福的夏天的温度啊！一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当中呢，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音乐话题呢？其实呢还是和这个天气有关。其实很难说就是下雨天我们应该去听什么样的歌，但是我觉得那些和雨天相关的一些旋律能想起来的其实还蛮多的。对，所以今天呢米兰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还比较应景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哈。在雨天的时候您都会喜欢听什么歌呢？和雨有关系，或者说和这个雨天的氛围感相关的都没毛病哈。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通过米兰的抖音实时来和我进行互动吧。能在雨天听的歌实在是太多了。前面那首《淋雨一直走》，其实呢它是一首比较励志的一首歌曲，但你要说那种小情小调的当然也会有啊。

伴着这首微风细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留言。这样的一个雨天呢，今天呢我们也来个非常适合这样的一种天气的 BGM 啊，这样的一个背景音乐。其实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一首歌曲，就是那一首《雨一直下》。这首歌曲确实一到雨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它，对吧？首先发来信息的是我们的老听游泳的鱼，他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张宇的这一首歌《雨一直下》。抖音当中有朋友问到说，米兰，今天咱们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雨天当中，您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笨笨小声也提到了说雨一直下，还有多少人想听这首雨一直下呢？不过不得不说，最近咱们锦城啊，这个天气啊，这个雨好像真的是一直下，好像连下好多天啊。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走起这首老歌哈。我们知道这是来自张宇的一首歌，对吧？好，怀旧经典走起。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
2: 好的，时间9:16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发现每天这个固定的不是固定的话题啊，但是呢真的是有很多固定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哈、看到很多老朋友，同时呢也认识很多新朋友，真的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在车主大联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话题，就是在雨天您最喜欢听的歌。我发现很多朋友呢都是分享的和雨有关的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他说我非常喜欢陈瑞的一首歌，叫做《老地方的雨》。老地方，其实每每到雨天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种非常怀旧的心情。

0: 时间呢9:2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雨相关的歌曲蛮多的，其实我觉得在雨天的时候，大家也会分享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哈。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大家都会想到哪些歌呢？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有一位朋友的推荐啊，他说呢想听到的是这首《下雨天》，这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歌。
1: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0: 你看，开头就是唱。

0: 森。
1: 他说和雨有关的歌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像冰雨啊、雨蝶呀、时间煮雨等等，他放哪个都可以。然后最近呢，海燕还是在画画哈、啊，最近呢在画金陵十二钗哦，到这个韵味可真的是不好画，努力画画中，希望你画得开心。

歌曲的朋友实在太多了，所以说呢，从此时此刻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每首歌呢可能听不太全，基本上能至少听一半以上一丢丢，好不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歌，名字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哎，有点节奏的也蛮不错，是不是？

0: 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碧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

0: 今天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咱们锦城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路段呢，确实呢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稍安勿躁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呢今天还好，主要是集中在西向东和南向北的方向。再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呢今天呢东向西的方向部分路段呢是在排队当中。再来看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云飞大桥的南侧啊，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是有车队在排队当中。其他路段呢其实现在还可以哈。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米兰进行互动吧。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这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很适合今天呢这样的一个雨天，来自莫文蔚的阴天。这歌曲的分享的朋友呢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个朋友叫做张小七，不知道小七现在还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他前面还提到一句话，他这种天气真的好适合分手啊，就会有一点伤感，是不是？对，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其实就是借着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反映的就是感情当中那种很失落的一种情绪嘛，对不对？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笨笨小声说阴天的时候，然后看米兰的直播多开心，你们怎么都点那么伤感的？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一些有点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分享到抖音当中的一位朋友分享的来自王星的一首歌，叫做《想让雨滴问问你》。如果要问的话，会是什么问题呢？

好的，这首歌曲蛮不错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小糊涂神啊，小糊涂神呢说想听到的是汪峰的一首歌哈，名字叫做《在雨中》。我感觉现在咱们锦城这天儿有点见亮的感觉了，是不是？但是呢，今天呢确实是有阵雨，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带好雨具啊。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令狐少侠，他说米兰美女好啊，今天这天呢想听到的是孟庭苇特别早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红雨》，还别说这歌真的是好久没有听到了。

看大家在这个抖音当中聊天还挺有意思的哈。有朋友说不吃桃酥是他最后的倔强，我还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呢，笨笨小生就解释了啊，证明自己不老是不是，坚决不领鸡蛋。好吧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首《金风玉露》啊，这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倩倩的分享。其实我真心觉得，就是在下雨啊这样的一个小天儿，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挺不错，对不对？心情忽然之间就明亮起来了。

听着这个小曲儿，你就会觉得心情蛮不错的啊。这是来自我们抖音当中艾先生他的分享，点上一杯快乐，听上一段儿。

好的，时间9:56到了，我们节目要收尾的时候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的朋友要分享的是这一首《军港之夜》哈，但听到的就是原唱苏小。

0: 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
2: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啊、哦，就直接突到那儿了。
3: 对，
2: 谁想让坤总唱歌，直接突到你那儿。
3: 突 C 端吧，
2: 都选 C。行吧，我们这节目服务得到位呀、啊，是不是？
3: 真的，我跟你说，现在咱都突 C 端，
2: 嗯，
3: 一些车
2: 啊，
3: 它都开始。

0: 不说是呢，你没方向盘到咱这就不合法，是不是？
1: 那对，
0: 所以说国情不一样。
1: 对，这个咱出租车就别合计吃了，
0: 咱就看个热闹吧，行吧？
1: 而且这特斯拉的 FSD 系统呢，还没有完成中国道路场景的适配与数据的这合规认证。
0: 对，
1: 所以距离咱们国内啊
0: 还远着呢，
1: 远着呢。
0: 对，
1: 但是我说人家这没有方向盘，
0: 我就说这个劲儿呢，虽然没有方向盘，但他我看那图片好像有翅膀。这咋的？没有方向盘是想飞啊？
1: 欧一门帅嘛？
0: 哦，
1: 方便乘客上下车嘛？
0: 那叫什么门？就像俩翅膀似的。
1: 欧一门嘛？
0: 欧一门
1: 还提供这个提升了科技感。
0: 嗯，看着是挺好看的。
1: 那你看，
0: 嗯。但是你说是没方向盘，这个在咱们的认知里边有点接受不了。
1: 你
0: 不车还没有方向盘？
1: 没方向盘，没有啥，没有自动踏板，没有这个啥的，
0: 就等于啥也没有。
1: 对，
0: 就等于是一个移动的一个什么？什么空间来接你来了？
1: 嗯，
0: 你都不知道他咋开走的。
1: 那你看看，
0: 嗯，所以说吧，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设计啊，包括这个现在这个汽车的一个发展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离上天不远了，离飞不远了。以前咱都说这个在科幻片里边啊，或者什么能看到那种，就比如说一些什么就是靠意识流做出来的车哈。
1: 嗯，
0: 你现在这些车都跑到我们生活当中来了。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不相信呢。
0: 真的不相信，
1: 嗯，
0: 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哈。但是现在真的是，所以呢，你看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一台车我要开十年八年的，当然咱老百姓过日子是这样，但你说它变化多快呀？
1: 那可不，
0: 嗯，现在是油车和纯电啊、
1: 嗯，
0: 以后不定是什么呢？
1: 对，
0: 对吧？包括这自动驾驶啊，现在就说是咱们是 L 二是吧？
1: 嗯，
0: 然后等到以后叫什么再高端一点
1: 的 L 五了。
0: 哎呀 ，L 五是啥程度的？得
1: 没有方向盘吗？L 四都没有方向盘了
0: ，L 五更没有方向盘
1: ，L 五就一眼神
0: 儿就过去了，车这整个不用有会客厅了，是不是？瞬间移动哈，
1: 哎，
0: 那是跟脑机有关系。哎、不是，咱俩今天聊的有点太超前了，是不是？啊，大家这个还是眼巴前的，你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聊。当然了，这个超前的问题也可以聊，天马行空说去呗。你现在看这个一些汽车方面的新闻呢，觉得也挺快的发展的哈。
1: 嗯，这个石远方呢跟你探讨、
0: 这学友坤不是。

0: 哎呀，
1: 爱死
0: 哎！我跟你说，就《爱死永恒太极》就是雪狼湖的那个。
1: 那你给唱一个这个。
0: 那太感人了，是吧？嗯
1: 啊、
0: 哦，对，
1: 就是有人等承诺，有人怕答案。
0: 嗯，
1: 爱有万千，一问成永恒，所以别问。
0: 嗯，嗯
1: 爱就是永恒。
0: 对，永恒的哈。
2: 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转过气。
1: 但爱是永恒，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
0: 嗯，
1: 我个人如果说爱是永恒的话，我还是很喜欢粤语版。
0: 嗯，粤语版哈，
1: 对，
0: 粤语版听着那个就是整个的韵脚啊什么的，或者这个含义也会更好哈。
1: 是，
0: 嗯，
1: 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押韵和我们这个正常的、
0: 嗯、
1: 普通话的这种
0: 对不一样。嗯，那卡里没钱咋整？扣谁的哈？哎呀。好吧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咱们聊啊。这有汽车方面问题呢，就是咱们可以，探讨啊。比如说想买车，这时候真想买车了，或者是想评估一下车。我们节目呢是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然后热线电话呢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那微信互动平台呢，您可以啊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你现在有一款18款的蔚揽，
1: 嗯，
0: 380抒行版是吧？
1: 嗯
0: 啊，他还想再来一台车，说油车是瓦罐，说长期持有啊，后期不换了，你确定能不换吗？然后他也考虑到后面的这个一些维修成本啊，他说要不要换一台全新的威呢？
1: 嗯，
0: 他说他查了一下啊，说好像，有说这个操控啊，反而是威朗更好，但是小毛病是沃尔沃更少，就想听听坤威的建议吧。
1: 这东西是毛。

0: 毛病也好啊，或者操控也好啊，这东西都得是，尤其操控自己得试啊，自己试，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高档品牌肯定是越老越费钱
1: 真的，
0: 啊，法拉利到老了它也是法拉利
1: 对，对呀，人不能，
0: 啊，高档品牌你到老了它也是高档品牌呀。
1: 对，那保养还贵呢，
0: 对呀，你
1: 费用
0: 这
1: 还高呢。
0: 你到老了，你是不是很精致的？越到老了，它不越费钱吗？往
1: 那
0: 脸上
1: 对，
0: 抹，这个抹是点啥，是
1: 对，
0: 吧？头发整点啥，
1: 对，
0: 是吧？哎，是吧？润唇膏涂一涂。
1: 哎。
0: 你不像年轻，这胶满的这个胶原蛋白，
1: 不用怎么弥补就完事儿
0: 对
1: 了。
0: 吧？你18岁的少女，啊，你这啥也不用抹，
1: 就行。
0: 那呀，黑绷带呀，你不绷上吗？不得，
1: 对，
0: 绷上之后你脸不就不紧致了吗？
1: 那来点上劲儿的，没有劲儿都不行。
0: 对，你的黑绷带，你绷上，你不绷都不行。
1: 对对，所以说到老了，他肯定是越老越费钱。
0: 对吧？你那18岁是小姑娘，你给她用什么 SK-II，她受不了呢。
1: 啊，是
0: 脸
1: 冒
0: 上
1: 痘，
0: 对冒痘是吧？
1: 对，
0: 都是痒。哎，这
1: 是
0: 个
1: 费钱。
0: 有对，所以高档品牌的越老越费钱啊，跟人是一样的
1: 对，
0: 啊。那沃尔沃的市场存量肯定是小于大众的。你就大家可以看啊，真的，这个你即使说什么这个进口大众也好，也现在越来越少啊，沃尔沃也越来越少啊。
1: 我们就考虑不了这么多了，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看您吧啊，我们是给您这个参考啊，做一个参考啊。大家参与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提的建议也是供大家来参考的。每个人买车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也不能说拿一个这个朋友的 N80 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同时呢，除了参与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也有很多的一些福利好物跟大家分享。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所有给您上劲儿的东西啊。那不都大牌吗？像什么赫莲娜啥，那劲儿挺大的，黑绷带呀，对，
0: 绿
1: 那
0: 宝
1: 也
0: 瓶，
1: 对，
0: 它绿宝瓶和黑绷带是一个东西吗？
1: 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面霜，对，一个是那什么，就是一些水的之类的，
0: 拖着绿宝瓶，
1: 那边
0: 穿着黑绷带，哎呦啊，
1: 这一看呢，真是，
0: 你
1: 然
0: 不
1: 后。
0: 美谁美？
1: 那当然，比如说今天我们推的这个品牌我用了，叫阿芙，我用过他家那个玫瑰的那个水儿，但是他这个推的是阿芙的极光玫瑰美白油，人家叫持证美白，啥意思呢？就不能随便说我这东西能美白，你得有证的，我这是真能美白，我才能说我美白，知道不？
0: 明天我试试，
1: 啊，
0: 我就专门把我这个眼睛这一圈儿，
1: 就美白了是吗？
0: 我不涂。
1: 人家都是熊猫，你这变成白眼圈
0: 儿。哎，对，剩下我都不涂。
1: 都不涂哈。哎，这个极光玫瑰美白油也挺有名的哈。然后是有3%的烟酰胺，还有玫瑰果油啊，可以去黄、提亮、淡斑。男生，
0: 吃的？
1: 你说拎片儿就是吃的吗？
0: 是
1: 含
0: 的。
1: 片呢？
0: 啊，
1: 不是，人家那是一个美白的那个东西，胶囊，
0: 那
1: 知
0: 不
1: 道
0: 也是吃
1: 吧？
0: 的吗？
1: 人胶囊打开往脸上抹，哎呀。
0: 啊。
1: 你吃完了，你里面美白了，你可别逗
0: 不
1: 我了。
0: 是一些老爷们儿，他妈一些
1: 10块钱让你体验一个月嘛，
0: 一片两粒。
1: 对呀，啊，正好能体验差不多一个月，就是体验一下大牌的美白科技啊。这个东西夏天咱都怕晒黑了，黑了你就一白遮百丑，对不对？都喜欢白嘛。所以用点这个可以啊。在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发送"铁粉"两个字啥的，已经 to C 了，现在。
0: 对。啊，这个谁诗远方
1: 啊说，哎呀，坤威一段话呀，我是受打击了，我扶着我的老腰，先吃片钙片去，马上回来啊。
0: 你这不是钙片的事儿，
1: 对，
0: 你应该是吃枸杞。
1: 那你就保养，知道吧？4万块钱不也能给您代步呢吗？
0: 然后他还对每个前女友都说过："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最爱。"
1: 这都跟谁学的？你说，
0: 昨天5:25时候发的。
1: 啊，这肯定不能是跟咱们节目学的。
0: 对。我都贼专一。
1: 对，稍后广告之后回来。
2: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车。
0: 快到端午了，
1: 对呀，端午节快到了，然后这个出了一款酒，五粮液尊酒是吧？
0: 哎呀，
1: 啊，五粮液尊酒，
0: 有多尊。
1: 嗯，看一下。
0: 哎呀，
1: 这还是一款纪念款的。
0: 嗯
1: 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可以说这个价格是吧？
0: 浓香型，
1: 你对酒还是比较懂的。
0: 哎，对，这个略懂一二。
1: 嗯，我感觉你可懂了呢，就你说那话我都有点听不懂。我就觉得你特别懂。
0: 啊，就只要说点你听不懂的。
1: 我听不懂，对，我就觉得你特别懂。

0: 就仰视你。
1: 所以大家也
2: 嗯
1: 真是，哎，这个大家反正回去尝一尝，这最起码这是一个固态发酵的
2: 哦，
1: 固态发酵的，
2: 固态发酵。
1: 啊、对，这个尊酒啊、
2: 嗯，
1: 然后呢，这你要是说端午节送谁送人啥的也行、
2: 嗯、
1: 啊、
2: 嗯，
1: 这个浓香型啊，
2: 嗯。
1: 煮
2: 嗯
1: 啊，因为它要有这个厩氧发酵
2: 啊、哦，明白、
1: 啊、
2: 明白。
1: 这个窖池啊，窖、
2: 嗯、
1: 池的那种微生物它发酵啊，
2: 嗯嗯、
1: 那浓香型更要是窖池。你看一些什么这个泸州老窖啊，
2: 嗯、
1: 或者叫老窖啊，
2: 嗯，
1: 哎，那么有明代的什么这窖池嘛啊，都国宝级的这个东西啊。你包括五粮液一样，浓它要经过这个微生物，
2: 哎，明白了、
1: 啊，这很关键的。为什么有的说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
2: 嗯？嗯，
1: 哎，离开这个区域它就不行。
2: 嗯，所以说，星星说坤威收获一个小迷妹儿，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我也挺迷坤威的，我觉得一看我搭档啥都懂啊，是唱歌也会
1: 啊，
2: 杂
1: 家，
2: 非常杂哈、啊嗯，
1: 太杂了。然后呢，这一定要看、建议大家就是
2: 嗯，
1: 买酒啊，就是尤其这个白酒，其实我是从几年三年前
2: 嗯
1: 开始研究了这个白酒
2: 嗯
1: 啊，就是我觉得中国的白酒也是博大精深的，
2: 对呀、啊、文化嘛，就是别什么酒咱都买，
1: 看好它的标准
2: 嗯
1: 啊，1078.1 1078.2，
2: 这个还得记住了，
1: 对，还有1078.4啊、
2: 哦、
1: 这都得看好啊，
2: 这就是属于一个执行标准的号吧，
1: 对，
2: 那你得记着
1: 啊。
2: 嗯，
1: 1078.1 1078.2 1078.4啊，
2: 对，
1: 这就不是清香浓香酱香。
2: 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啊，去看一看啊。我们的官方商城呢，就是至少我们东西不会是假的，你在我们这买不着假东西。
1: 对
2: 啊、
1: 所以呢，这个看好执行标准很关键啊。
2: 嗯，
1: 对，一定要买固态发酿造的纯粮固态啊。1078.1是浓香，1078.2是清香、
2: 嗯、
1: 啊。这跟大家讲了
2: 啊，这个是刚才看有朋友发端午，然后我们链接蹦出来的就是一个酒哈，大家
1: 这我能给你略、
2: 聊
1: 一
2: 聊，
1: 你聊那个绷带啥的，就我绷不了啊。
2: 咱俩没事，咱俩互补一下，我负责绷带，你负责酒。嗯，行，老师的节目，
1: 嗯，
2: 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都是和大家进行互动的。虽然说这一段时间呢，这个问车的朋友不是特别的多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跟车有关的一些话题。
1: 对，
2: 哎，有些朋友也说这个，嗯，是远方说，那么100.3后边三是酱香的吗？你前面树一香是啥香啊？
1: 就是它有浓香型的这种、
2: 嗯、
1: 这种。甜味儿、
2: 嗯，嗯，
1: 然后有清香型的这个，就是属于干净，
2: 嗯，
1: 还有酱香味儿的这种复杂，
2: 嗯，
1: 富裕香型。
2: 反正我就知道有的朋友说我不喜欢喝酱香型，那酒曲子味儿受不了，有那样的、
1: 哎、
2: 是吧？明白了，
1: 酱香型，
2: 嗯，
1: 其实很有点像自就是人的
2: 人
1: 生，
2: 复杂的
1: 复杂，
2: 对，
1: 工艺也复杂，
2: 嗯
1: 啊，12987，
2: 嗯
1: 啊，一年周期。端午采取
2: 多少？你再说一下，一二啥？
1: 一
2: 二
1: 九
2: 八
1: 七，
2: 啥意思呢？
1: 一年是个周期，也是它的这个酿造厂、
2: 哦。
1: 然后呢，这个重阳下沙，
2: 嗯，
1: 重阳为啥下沙呢？
2: 为啥？
1: 那时候赤水河已经水清了
2: 啊、哦，明白
1: 啊。然后呢，用赤水河的水，
2: 嗯，
1: 哎，得天独厚的那个气候、温度、
2: 嗯、
1: 湿度啥的、
2: 嗯、
1: 啊，才能酿出这个茅台。
2: 所以说，你看别的地方就出不来这个味儿呢。
1: 就是说了，
2: 嗯，
1: 白酒喝酒必喝高度酒，喝酒必喝酱香型。
2: 你看看，
1: 但是等路况之后，我再送你一句话。
2: 行，哎呀，这句话等一会儿啊。
3: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
4: 开源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碧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向，现在也是在排队缓行。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南向北是没事儿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工铁桥洞，目前的几个工铁桥洞啊，还都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啊。老城区的部分呢，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汉口街和上海路的交汇路口，哎，还是挺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在缓行，北向南是畅通无阻，大家放心通过。再有呢，就是桥面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坤总，下一句话到底是啥？
1: 啥？
2: 我都想听。
1: 你
2: 我，你看我说这么快吗？
1: 我呢啊，
2: 嗯，
1: 叫年少不知酱香味
2: 啊，
1: 喝懂已是不惑年。
2: 哎呀，
1: 所以何以解无忧？
2: 哎呀，
1: 唯有
2: 啊。
1: 茅台酱香酒，
2: 哎呦，
1: 哎，但是还有一个酱香型吗？
2: 嗯，
1: 叫哎，
2: 嗯，
1: 小白瓶系红绳，
2: 嗯，
1: 53度酱香型，
2: 嗯，
1: 都送给你了。好，下面我喝完酒，不是喝酒，这个说酒完了说车了，
2: 不是，人就说了啊，星星就说了，先聊。

0: 酒在聊车，一边开一边，哎，你就说咱一车节目搁这聊酒，评估车了啊！看到刘建中的这个朋友啊，他说荣放2.5的一台精英版的啊，然后呢是2016年10月份上牌子的，16万公里的公里数，白色的，有一点小刮碰，大概是想估一下这个价格，那是卖还是买？不
1: 白色，对呀，评估我觉得卖
0: 就是啊。大家听我们节目能获得更多的东西啊！
1: 啊，这个，大家感兴趣啊，尤其这些这个老少爷们们啊，平时喜欢喝两口，
0: 喝点小酒的，
1: 可以上我们商城去看看。今天的我们这个五粮液的啊，五粮液的尊酒龙年限定，299，
0: 200多块钱。
1: 我的天！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哈。到谁家去啊？得拿瓶酒什么的？
1: 不是，等会儿他是咋的？我看一眼是2瓶吗？
0: 啊，咱没看呢。不是，咱干啥？真是，那好好看看到底是多少？能吗？
1: 你看看这说的吗？
0: 钱的事儿啊！
1: 啊，
0: 不是，咱看错了吧？
1: 200多2瓶，是不？
0: 真是2瓶啊！
1: 我也
0: 不是，
1: 我也
0: 咱瞅瞅啊。
1: 那299两瓶，799一箱，一箱、
0: 哎、一箱合适哈。算一下看看，
1: 800块钱，
0: 800块钱6瓶，
1: 就喝。
0: 哎呀，这真的赶紧抢啊，我刚才没注意啊，你这一看真是
1: 拿去喝啊。
0: 299起，是2瓶起
1: 但是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酒这个东西没有质量问题是不予退货的
0: 啊。对，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买酒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1: 没有质量问题，比如说你摔碎了啥的，
0: 那这个没法鉴定了。对，
1: 哎，所以就是经常你看喝酒的都是去看他的股份有限公司，你比如说你喝这个茅台系列酒啊，就是酱香系列，你也是看是不是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不要买集团的啊，不要什么即开的，又什么这个生态的，这啊，保健的，
0: 这东西是不是
1: 茅台集团？不要买它这集团的，
0: 是不是像嫡系和啊？
1: 对，
0: 就是
1: 这个跟大家讲，大家可能对五粮液就是很喜欢，就是它那个这个普五，那是它的一个大标品，五粮液的大标品啊。这个那你还它还有这个什么经典的这个萝卜瓶呢啊？这个它属于系列。啊，你别说大家拿，你看我五粮液这个普，你不是普五啊？这个现在多吧啊？一瓶啊，现在价格都往下走。
0: 对，
1: 所以这个呢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五粮液股份出品的一个这个浓香系列酒。你别咋，你看我这是五粮液标品，不是啊？记住，就是同样是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啊，但是呢它有贵州茅台酒和这个酱香系列。
0: 对
1: 啊。这你要明白啊，
0: 这也得分清楚。
1: 对，你没看这什么茅台酱香万家共享吗？那就是茅台酱香系列酒。
0: 对
1: 啊，所以你要分清楚啊，分清楚。也有高端的这种什么系列酒，就是浓香系列也好，就是属于大厂嫡系的东西。中国的白酒真的是非常好，你别看什么这个就什么白兰地、威士忌
0: 什么红酒啥的，
1: 就什么单桶、双桶的、雪梨桶的啊，我跟你讲，你喝那种感觉，你。照咱们这个白酒，你比不了，真的真比不了。
0: 就你喝过了一所有的酒之后，千年的文化，对吧？
1: 哎，
0: 这是一个文化啊。
1: 对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然后接着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
3: 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哎呀，哎呀，氛围感又来了。一会儿又有人抓拍你了。公司要说坤总啊，你这个知识储备确实厉害，令人佩服啊！啊，必须的，
1: 感谢啊，
0: 必须的。
1: 只是略懂一二啊，只是属于我很喜欢研究，
0: 就跟大家分享嘛。
1: 对，
0: 是吧？
1: 因为你看我这车，我都喜欢研究，就是我只要感兴趣，都喜欢研究，
0: 都喜欢研究。
1: 对，
0: 而且喜欢研究的比较有深度的哈。
1: 哎，对，哎，所以这个了解了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已。
0: 对，所以说在咱们节目当中咱们交流一下呢，正巧咱今天官方商城还有这个尊酒哈，所以正好坤威还懂点酒，
1: 哎，
0: 所以说聊聊
1: 略懂一二啊，
0: 哎，聊一聊。
1: 对，然后我也说了，这是它的一个系列啊，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299，它最起码是一个纯粮固态发酵。
0: 对呀，
1: 啊，然后呢这个口感上浓香型口感是偏甜，而且它是五粮浓香，
0: 哦，
1: 还有单粮浓香，单粮浓香就是泸州老窑国窖那个单粮浓香啊，每个你看，所以说你看咱们有那么多 那么多的箱型，
0: 对呀，
1: 多么的厉害，十二大箱型算红酒
0: 哦，
1: 那也叫董箱型啊。我说几个了，我说六七
0: 好几个了，
1: 七个了，
0: 嗯
1: 啊，还有什么说哪儿我都忘了啊，富裕箱，酒鬼的富裕箱，
0: 嗯
1: 啊，什么这个衡水老白干型，哎，老白干，它老白干型，这几个了，九个了，反正太多了啊，真的。
0: 哎，你说菜，因为这样才这个听过，
1: 啊，哎，凤城老窖，
0: 嗯，
1: 太厉害了。
0: 哎，你知道也太多了，都给我听傻了。
1: 湖北的，湖北喜欢喝什么？喝白云边
0: 哦，
1: 哎，李白那个白云边。
0: 啊，哎呀，
1: 山东他可能喜欢喝这个，
0: 嗯。
1: 应该叫什么景芝，
0: 嗯，
1: 哎，景芝啊，这个
0: 我估计啊，收音机旁喜欢喝酒的朋友能跟坤威产生一种共鸣，尤其对酒啊有一些了解的，
1: 嗯
0: 嗯，

0: 真的有的都不知道啊。
1: 哎，然后山东其实还喜欢喝什么云门陈酿。
0: 云门陈酿
1: 这大家都没听过吧？四川的那种浓香酱香也有，然后贵州就是酱香啊。
0: 对呀、啊，我觉得一方水土一方人呢。
1: 广西那啥来公文包、
0: 嗯、啊？公文包是个啥呀？
1: 老狠了。
0: 公文包是个啥呢、
1: 哎？然后像苏州呢，那可能就是什么、
0: 嗯、
1: 这个苏酒啊，国元四开了、
0: 嗯、
1: 什么、
0: 嗯。我们这个正好就是借着这个链接，咱们就是展开了一下话题哈，说了一下跟酒有关的话题。
1: 对，十二大香型白酒，反正我是略知一二。
0: 嗯、
1: 啊，
0: 你知道的已经不少了
1: 啊。但是三大主流香型啊、
0: 嗯、
1: 就是酱香、浓香、清香，这三大主流。
0: 就是像刚才你说什么馥郁香都不是主流香型了、嗯。
1: 不是，比较小众。
0: 包括药香啥的。
1: 刚开始建议大家，如果真是你看你刚进入到白酒这个涉猎来说，
0: 嗯，
1: 咱说无酒不成席嘛，
0: 嗯，
1: 对吧？然后尤其你要是说商务招待啊、
0: 嗯、
1: 是应酬啊、
0: 嗯、
1: 家庭聚会啊、
0: 嗯、
1: 你要不摆两瓶白酒、一瓶白酒，那不叫席面。
0: 嗯
1: 啊，你不能嘎整几瓶啤酒。
0: 那对，
1: 那是朋友小桌型。
0: 对
1: 啊，你要正经的这个招待什么的，
0: 还得是
1: 白酒，
0: 咱那白酒有档次。
1: 对，你要拿这两瓶这个樽往这一放，你看五粮液
0: 有面儿。
1: 对啊，谁知道它是299两？
0: 他对，那他都不知道，他以为这酒肯定可老贵了呢。
1: 啊、对，这个就跟大家讲，你要是说刚刚进入喝白酒阶段的这种、各种这种感觉，你要趋香味啊，
0: 太复杂了。
1: 哎。然后你喝的可能你不适应，
0: 容易把你吓跑了。
1: 不适应，啊，然后你要用清香型先入手。
0: 啊，清香是不是度数都低呀、啊？
1: 喝法不是，
0: 不是啊，
1: 53度的黄盖大波分也挺猛。
0: 哦，
1: 啊，这个，用清香型去烈、
0: 嗯，嗯，
1: 啊，你可以喝红星二锅头，可以喝这个汾酒。
0: 红星二锅头，
1: 对，一定是红星二锅头啊，
0: 嗯，
1: 记住了，然后烈，你因为好使，就是怎么适口性很好，
0: 嗯，
1: 喝着觉得哎。很没什么辛辣的感觉，很顺。
0: 红星二锅头找我们的啊，我们给你做广告了。
1: 啊、然后我们说的只是白酒，
0: 嗯、
1: 不说就是品牌啊，
0: 嗯、
1: 这无所谓啊。
0: 对酒，
1: 对浓香的那就是五粮液啊，泸州老窖啊、
0: 嗯，
1: 这市场占有率都很高啊，什么剑南春啥的、
0: 嗯，
1: 喝着感觉它会相对来说偏甜，然后最后慢慢的你过渡到这个酱香型，是这么样一个地级，别上来就喝酱香型啊，
0: 嗯，
1: 怕受不了。但是确实一入酱门深似海，从此他乡。叫什么？
0: 拔不出来了，
1: 四顾之吧。
0: 就是你就一下子就扎在里边出不来了。
1: 对，有要不为什么叫这个叫什么瓶子一开满是生香，那是酱香型、
0: 嗯、
1: 啊，真的满屋都飘。你说酱这个茅台怎么获得奖？提到特香就是四特啊，兼具浓清酱三香的特点，江西的特产啊，大米酿造。药香型就董香董酒啊，老白干就衡水老白干，
0: 嗯，
1: 馥郁香那就是酒鬼，啊，兼香型我提到白云边，
0: 嗯，
1: 啊，口子眼就属于兼香型，就是酱香和浓香的这种味道，层次比较丰富。还有凤香型是什么？西凤，
0: 西凤酒是吧？
1: 对，广东
0: 这个听过，
1: 广东还有个特殊的香型叫豉香型，
0: 哦，
1: 玉冰烧，你知道它是什么特色吗？酿造时候要浸泡肥猪肉。
0: 哎呀，就是这东西它能放一起吗？
1: 哎、你看看，然后芝麻香型就是说的山东的景芝，绝霸。
0: 哎呀，这简直太有文化了，真的真的。
1: 都是知识，我跟你讲。
0: 大家都想不到会用这些东西来做酒哈、
1: 啊。所以说就是，古时候啊，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嗯嗯、
1: 哎，这种用粮食发酵变成酒。
0: 对，我觉得这个咱们的这个人民啊，智慧真的是、嗯、真是太高深了。
1: 哎呀，我在想。那时候咱们就那么爱喝吗、
0: 嗯、那必须的，那时候可能文化活动也相对少啊，
1: 但是
0: 喝酒
1: 一方水土养
0: 一方人，都不一样的味道。
1: 对，你看看在就是在这个特定的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区域它的比如说它用的水，你看同样是赤水河，
0: 嗯，
1: 大家都知道赤水河是啊是非常有名的，人也上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0: 期待一下哈。
1: 对，以后这能从酒穿咱到电影。
0: 哎呀，今天这节目，谁能成想，咱这是
1: 一个我就不说车，
0: 车节目啊，啊，一个车节目啊，这个对酒这么懂
1: 啊，所以呢，这个估计7月份能上市，能上映这个电影，大家一定要去看。
0: 哎，
1: 啊，四度，非常，去感受一下。然后呢，赤水那个地方啊，赤水河，你看有赤水河左边，
0: 嗯，
1: 它有郎酒。啊，必须是那个河啊，沿着河建了很多这些知名的酒厂。
0: 嗯，
1: 哎，必须得用赤水河的水，啊，才能酿造出这个非常优雅的酱香型白酒。
0: 就离开
1: 河
0: 啊，
1: 对，
0: 包括这个各种工艺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说呀、啊，这个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酒啊，这个文化确实是。诗远方说，我去过广西梧州啊，这个公文包是他们那儿的白酒，属于米香型的。 用塑料桶装，所以叫公文包，劲儿特别大。
1: 对，老大了，我跟你讲。
0: 所以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大家就不了解酒。
1: 你要去河南一下啊，千万就小别按人家那个，那有鱼头又什么鱼尾的，顺风又顺水的，那你
0: 讲可多了呢。
1: 你来吧，有可能你真看不着热乎菜就喝多了。
0: 对，就还有一种酒吧，就你喝着像水似的，你不觉得它怎么样，然后就特别容易多，你喝的多，然后就很容易醉哈。
1: 对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0: 横了都，
1: 真的我都永横了，我还
0: 对，
1: 我都有着你就有着我了都，你
0: 对。坤哥都已经唱完了，
1: 真是
0: 的，爱是永恒嘛。这节目开始就给您唱了一首歌，然后紧接着就多了，又开始喝酒，越说越多哈。
1: 哎，
0: 挺有意思啊，就是在节目当中大家能够获取一些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呢，酒呢是一种文化，今天也借着这个五粮液的尊酒哈，在我们的官方商城您发送这个。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又到了这个大鹏啊和您这个说古论今的时间了啊，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由我为您主持的这个实在有味道啊，欢迎大家。咱们这段呢说的是这个明朝的历史啊，咱们愿意到处乱走的，有只想呢在家里蹲的是吧？咱们现在说的这位天启皇帝周尧孝呢，他的

爱好啊，就是很特别。他被称为什么呢？你一听这名儿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叫大国木匠，是吧？发明创造啊，规划园林景观，那都不在话下。那么周孝正干得起劲儿呢，一个人呢是连滚带爬的冲进来，一把呀抱住他的大腿，开始哀嚎说，皇上啊，您要给老奴做主啊，外面那帮黑心的文官呐，要把周孝还没来得及问怎么回事呢，令

其实之前有不少人呢弹劾过魏忠贤啊，但是都被他随手就搞定了。但杨涟这个人能力实在太大了，文笔又好，他给魏忠贤。好，谢谢这个在除了在广播当中啊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北极海啊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之外，也特别感谢哈，在这个他却不介意，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一方面哈，魏忠贤呢是他信赖的人，能替他呢处理那些啊既烦人又头疼的国事，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当然这个事业是什么，玩啊，是吧，干木匠活啊，搞装修啊，啊，身边最得力的人搞垮，那我这个皇帝还剩什么了，是吧？所以无论从这个私人的情感呢，还是平衡呢朝堂上的势力来说，朱由校选择魏忠贤呢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就此来说呢，朱由校呢别的弟弟就嘱咐道，说武帝当门尧舜，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记大事。什么意思啊？老弟啊，大哥先走一步了。你

好了，在这个讲这个饮食之前，再给您讲，唯独这位呢，貂蝉，正史里根本没有记载啊，他从来呢都是只是在小说里出现。广为人知的是《三国演义》，可大伙都知道哈，《三国演义呢》呢是三分真七分假，大脉络呢是按照史实写的，很多啊，就是说以后人们会变换哈，说这个以后。比如我们说的那个资产呢，比如说你现在说，哎呀，这个老人给你留多少多少房子哈，留不留房子。

赵小佳老师哈发起的那次摇滚什么的哈，我其中有一场我还到现场去看了，感觉挺好。看摇滚呢，真的到现场，你那个看那个视频呢，你还是和到现场还是不一样的啊。一般家庭能拿得出来的是吧？啊，包括后来吧，可能也因为这个钱那个事儿哈，造成了终身的不幸，就是最后、入狱被人害死了，就是这金贷啊、两马呀、明察绸缎的，那时候是他一生当中收入最高的啊，然后收入吧足够养活一大家人，就是妻儿啊、仆人呐、亲戚啊，数。老大一愣，就心说：“那我这卖不出去，我还准备打个五折呢，您竟然还多给了1000两。”真是人傻钱多呀，行，那就卖给你吧。这事儿又引起了轰动，咱们一会儿呢就得说这什么了啊，就得说这个养生的事儿呢。预防呢心脑血管疾病有利，所以提倡大家多吃深海鱼啊，和同等质量的淡水鱼相比，往往呢深海鱼呢营养价突然变化呢，鱼鳔呢会膨大爆裂，很快就死掉。但是呢以现在技术啊，海鱼在捕捞的时候呢会随船呢急速冷冻了，公开了色泽呈暗红是吧，或者是暗灰色啊。再有就看鱼眼睛，新鲜的鱼呢眼睛微凸明亮啊，不是那种白蒙蒙的，眼珠黑白分明，新鲜度差的呢就眼黑暗更高，还有一些饱和脂肪。另外呢鱼鳃周围的嫩肉是有毒物质，脏东西呢容易存留在里边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这个每天呢咱们讲讲历史趣闻什么的哈，我经常说为什么讲这些呢，是让大家呢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

好，现在是12:07，好，刚才呢我们听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歌传来。那现在呢在我们平台上收到了迎三岁啊传来的歌。好，先行感谢啊其他的朋友啊，大家呢也可以这个继续哈。轻广播不爱声大，他说今天呢是老爸的生日，希望听一首上海滩。好啊，没错哈。好的，稍后呢我会选择适当的时机播放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另外呢今天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些好物也是呢希望大家关注。首先呢就是输入端午就可以弹出来赫莲娜的绿宝瓶1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正装啊。那现在呢只要699元，可以说这个优惠的力度拉满了啊。另外呢现在下单的话可送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积水，加起来足足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另外呢输入端午这个链接可以弹出来五粮液龙尊酒哈，这个两瓶是299元，如果你买一箱6瓶是799元，这是端午节的限时折扣啊，299元带走一对，每瓶500毫升，如果买一箱6瓶只要799元。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端午这个链接之下的赫莲娜化妆品，还有呢就是五粮液龙尊酒。另外呢今天重点推荐的还有一款跑鞋啊，这就是 Jazz 的 Boom 灵动缓震轻跑鞋。那这一款跑鞋呢可以说是深受呢很多这个运动的这些朋友的喜欢哈。那如果说你买一双的话只要179元，男女同款，想和自己的这个爱人呢搭情侣款，或者是和闺蜜穿姐妹同款，入手两双更划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双不到150块。想入手的朋友呢尽量啊抓紧时间，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的库存，入手的朋友赶紧登录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鞋来进行抢购。另外呢大家呢如果添加福利官的话啊，还可以呢单单呢减5元这样的一个优惠啊。好啦，所以一边呢来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呢来这个关注我们的，一边来关注呢我们的这个抖音啊，一边来关注呢我们的这个平台哈，就是我们的购物这个平台，希望大家呢在我们购物当中呢能够愉快。好，首

好，在这儿呢，感谢赢三岁啊！今天呢，给我们带来呢这样的一首歌《三天三夜》。赢三岁呢，这个歌声呢也是得到了多次的检验哈。每一次呢唱完之后，大家都是掌声、鲜花。感谢啊！刚才呢，我介绍了我们平台上的好物啊，我看一些朋友呢也都是在这个在刷这个链接啊，希望大家能够。

五五愉快，说话间呢，啾啾啾走丢的石子，还有文艺猴，又都传来信息了啊。好啊，那么在这儿呢，希望我们今天的你好 Taxi， 在这儿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得好，听得嗨，听得舒心，听得轻松啊。谢谢赢三岁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呢是亮出自己的歌喉，那下面的一位朋友呢是来自啾啾啾，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哈。其实呢，我觉得爱唱歌的朋友啊，真是也挺让人羡慕的，因为他们的歌声呢，可以说呢就是每天每个月啊，每年都在唱。其实呢，你要是从那个全民 K 歌或者 K 吧那个唱吧当中录制自己的歌曲哈，你从这个几年前，然后一直呢到今天，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歌声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是不是？也能够让自己呢感觉到这个歌声啊，随着时间的累积呢，越来越蜕变。好了，下面来自啾啾啾的这一首歌，看来这是今年1月份录制的歌哈，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

好，啾啾啾的这首歌，哎呦，这个啾啾啾这个嗓音呢，这个高度是吧？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驾驭的啊。嗯，哎，啾啾啾，这个在这个全民 K 歌当中，这个封面上是您自己本人吗？

啊，我感觉啊，能唱漂亮歌的这样的朋友哈，一定也是帅帅的，然后呢，就是特别的美啊，特别的美，嗯，歌声美，人也美啊。我看龙旭哥他说今天天花板都来了，说啾啾啾是军哥的偶像，什么时候能见一面更好啊？说雨婷姐哦，辛苦了，希望你常来主持。看来呢，龙旭哥对我们节目啊这个脉络掌握的是特别的，这首歌曲是刚刚演唱的，新鲜出炉的呀，这是您刚刚演唱的。那我想呢，替我们平台上的一位朋友啊，特别的感谢你一下。

0: 没错的啊。好了，这个时候呢，看看我们的节目。那一会儿呢，在12:30的时候呢，将会有一段路况时间。那路况之后呢，我们再请大家来欣赏这一位啊，淡淡日云飞大桥非常的畅通，城市的北端、城市的南端，我看到呢都是畅通无阻的状态。祝福您顺利行车，
1: 近视手术技术。

传来的。看看岁月无声，今天呢又是什么样的歌，什么样的曲风？其实每个人的曲风呢，可能都是这个差不多啊。但有一些朋友一个人能唱不同风格的歌曲，这就是看大家了。问谁领风？

边有这个张嘉译是吧，有孙浩是吧，特别是对孙浩，因为孙浩本身他是唱歌的嘛，所以呢对他的演技大家呢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那么这一首这一个

把那些把那些这个招生栏一定要一个一个的翻好吃透，充文宝三个档次呢各圈上一些大学，说你的裸分在82分，那你负分之后的成绩呢就是89分，如果你的裸分呢是10分，你负分之后的成绩是中级上本科。民办本科如果被录取的话呢就不能退档也不能征集专科，而且呢偏贵啊，或者是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专业，所以说大家在报专业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功课。那如果等你的志愿填完了的话呢，你就一定要看到这样的一些点了。那如果显示自由可投，这种显示呢这

0: 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圆肩值的。
1: 也呢，可以说也是特别的适合现在的年轻人去报，而且呢也是未来的朝阳产业。而且呢这些专业呢，他们会斯瓦西里语，也就是东非学，那这样的一些新的区域国别复合的培养方向。同时呢这所学校还新增了这个法语，也就是国际政治双学位和上啊。今年呢第一次获批设立了一些专业，比如说像量子信息科学，这是属于理学的，还有100人左右，跟去年相比呢也是有所增加。华南理工大学今年呢也是招生规模呢会扩大150人。那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联合培养国际班，一共呢会招收240人，第一次开设国际班。那最后呢再来说一说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呢

0: 今天的歌曲分享就到这儿，觉得好听就关注一下李同学吧。
1: 好，那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方寸星河，他说那你就会迎来属于自己最为理想的高中，而中等生啊，今年呢也会迎来更多去冲刺重点高中的机会，是会选择重点初中。不管在哪里，你只要孩子认真的学习，都会达到一个他自己本该有的位置啊。当然选普通的初中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考量啊，没有真实的对错，只有自己的选择。另外还有个高频的提问呢，乡村振兴，那月见老师他更看重的什么呢，就是真情实感，本地生活素材，他是拒绝模板套话的。你像你平时多关注一下，多去逛，接下来让孩子放松调整，然后提前了解一下高中的学习节奏，各科难度的差异，做好初高中的衔接，那这个时候呢是最为合适的。等到中考结束之后，下个星期

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的往前走。一想，瞬间梦回90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晚上好，朋友们，在和大家分享叶倩文祝福这首老歌的时候，竟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中国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特别感谢潘伟元老师用一首首佳作留住这么多爱情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读懂爱情。您最喜欢潘

一首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勒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找寻一段旧

暖心的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首饱含深情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0年，伍思凯在经历失恋的痛苦之后，将内心的伤感诉说这段浪漫心事。

说起陈奕迅，我们心里总有几首不敢轻易循环的歌。十年全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淡然，多了很多不舍与挣扎。同样的曲子，一个是多年后轻轻放下，一个还困在原地。你觉得哪一首更

歌一响起，就让你想到一路陪在身边的人。周华健30周年心头好的演唱会上，同一段旋律，他用2种语言唱出了最深情的陪伴。国语版的《若不是因为你》唱的是遇见后的庆幸与珍惜，粤语版的《沿途有你》唱的是一路同行的踏实与温暖。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路有你。

每一句都裹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把失恋后的思念唱得入木三分，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冬日旋律。如今30多年过去，您的青春里是否有过这首歌？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几十年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晚上好，朋友们。最近肖战在咱们锦州城用刻意去寻找，说不定你路过的某条飘着烤串香的街，那些晒着暖阳的老巷，剧组或许在这儿也留下过镜头呢。今晚咱们不聊慢歌，来听一首超有活力的《恼人的秋风》。这首歌原本是 disco 风的经典老歌，肖战翻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利落感，舞台上唱跳感染力直接拉满，演出后的这个片段刷爆全网，评论里满是听着就想出门走走的热闹劲儿。现在咱们锦州连风好像都带着点这首歌的动感，要是您走着走着突然想起这段旋律，不妨抬头看看街边的风景，说不定这份随手撞见的烟火气就是肖战在这拍戏的时候也见过的温柔光景了。

夜幕缓缓落下，月光的温柔像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不妨跟着旋律回到1981年那个温柔的夜晚，徐小凤用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把心底的牵挂唱进了每个人的梦里。后来他还把这首歌带上了1989年春晚的舞台。尽管当时的徐小凤因为档期的原因没能亲临春晚现场，但他的歌声依然通过录像飘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很多人记得这首歌是因为小凤姐那独特的低沉嗓音，像晚风拂过，把夜色茫茫照四周，唱得满是诗意。其实她改编自经典老歌，重新编曲之后，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份细腻的温柔。当年听着歌的人，或许只是跟着哼调，如今再听《明月千里寄相思》，才懂这歌里藏着的是跨越山海的惦念，是岁月里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张学友的《离开以后》。当年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特意的收了收平日里清亮的嗓音，用带着一点沙哑的声线唱透了离开这两个字背后的复杂。后来才懂，真正的离开从不是大张旗鼓的转身，而是某一天突然发现，连想起他的名字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有了，专辑狂销200万张，时隔多年，于是长江依旧动人，这首歌成了很多人青春里的失恋金曲。

刻在线，为您导航，让出行更简单，让生活更多彩。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2: 压疮好发于骨隆突处，特别是在低尾部、坐骨结节、股骨大椎子处，还有我们的内外踝以及足跟，这些部位都是压疮发生率最高的部位。压疮最初表现为皮肤发红，继而长期受压，至少2小时翻身变换体位一次，翻身时避免拉、拖、拽等动作，防止擦伤皮肤。二、避免摩擦力和剪切力。三、保护皮肤，避免潮湿。四、加强营
3: 养。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数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辅路东西双向与之交汇的科技路东西双向现在都是堵车的，同时呢，这个时候的福州街、武汉街学校附近南北双向不好走。大悲路口南向北回程车是比较多的，今天渤海大道上回来的车出了南山隧道之后，走到了玉兰山附近南向北就堵上了。
0: 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

0: 都没事嘛，又打雷又下雨的，你说我们也没坐飞机，喷什么水呢？
1: 没事儿啊，我个人觉得，无论是雨露天，这个都算是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馈赠的感谢。
0: 我感谢他什么呀？我接孩子呢，噼里啪啦，稀里哗啦，孩子都没带雨具，你这是都多讨厌！哎呀哈！
1: 你若干年之后，你会有个美好的回忆啊！你这大雨天，你堵路上了，你这都也不应该高兴哈。
0: 你没发现天天回忆吗？而且这一下雨，你手机上大伙开车多不得劲儿啊！
1: 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好像是总下总下总下。
0: 嗯。
1: 哎呀，这个反正，大家做一点这方面的准备吧。我估计雨过天晴之后就好了。
0: 你废话，你用你说。
1: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说啥，没法
0: 不
1: 安
0: 知道怎
1: 慰。
0: 么安慰正在路上堵车的大家伙了
1: 对，谁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哈。
0: 是，你是实在不行，大伙儿要闹心的话，我给你唱个二人转吧。
1: 也行。
0: 不话说，我到家我都吃完饭了，
1: 你挺高兴
0: 多
1: 啊，
0: 讨厌，就这个人呢，
1: 是吧？
0: 这烦人。
1: 就是说你淋过雨，然后就是想撕碎别人的伞绳，
0: 反正
1: 就
0: 我
1: 是
0: 是吃饭了，我到家了，你们堵着去
1: 是吧？
0: 吧。
1: 我跟你完全不一样，我是淋过雨，我希望别人的雨更大。
0: 你也比他没好到哪儿去，心想说人民街桥洞可以走吗？都可以走。
1: 应该没有造成那么大的一个那个问题，因为它这个不是持续的。我刚才还跟谭越说，我说这个雨啊，就特别像我们家去年换的那个水管一样，它就一股一股的，你知道
0: 啊，这雨今天这雨还真是，我那个朋友刚才跟我说是，他就像是在往下，就是比如说接了一桶水，咵倒一下子，倒完了之后，他不还得去接吗？
1: 对，
0: 他是再接一会儿，大伙感觉雨小点了啊，他又来了一桶，咵再倒一下子。
1: 一盆一盆一盆的往下给你扔。
0: 多乐养乐，多说，我也没有什么可感谢的，感谢他八辈祖宗吗？
1: 有什么新的路况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啊。
0: 这还有什么新的路况呀？这到处都堵车呢，这
1: 啊还可以感觉。
0: 就是到17:30左右的时候，
1: 我觉得路况会更复杂一
0: 我
1: 点。
0: 再给大伙儿介绍路况，就是全程堵车，大伙儿那个心态放平稳，就这么说。
1: 哎，雨小了点，4:30左右好像是雨特别大。
0: 那不怎么见亮啊，这都
1: 哎，今天不说中雨吗？
0: 四个不断的晴。
1: 但是后来呢，我这一琢磨，它也不能排除是一次特别好的一种偶遇也好，还是独自享受的这个过程也好。
0: 怎么着？我开着车堵在路上，我跟前车后车，妈呀！我终于跟他们偶遇了，咱俩原凉彻骨寒从背底生，就 是这个感觉的。
1: 哎呀，这个都这个就是放松心情，就堵车不堵心吧啊。
0: 我们要说，你说，哎呀，主持人，那你赶紧说一下路况呀？比如说哈，我们告诉您，从白楼港往东这段的南京路上车比较少，东西双向的相对是可以的。
1: 就是说，这个儒
0: 我
1: 家，
0: 骨，你说骨折学，我一听谁骨折了？
1: 后话，那以后我跟那个那谁那个关老板单独聊。就是说，你看，就是中国人啊，他骨子里边有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吧？说儒家思想呢讲究入世，然后道家思想呢讲究出世，内心强大，保持热爱。
0: 哎，你这鸡汤我干了。
1: 喝的不油腻吧？
0: 叶涛说在家，
1: 没鸡汤。
0: 没矮，你是不是有点拉仇恨了？我要告诉你们大伙儿这个。不过，
1: 啊，
0: 但是，等会儿说。
2: 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智。
0: 要不弄个56寸
1: 也行，不能总一个姿势。我觉得现在就大伙儿对于这个一些手机的疾病，哎，我不知道你犯没犯过这毛病啊？有一段时间我玩游戏，
0: 咋的？
1: 就是那个
0: 没完没了呗。
1: 上瘾。我这马上就已经差不多了，你帮我玩几把，我上学不让玩，哎，你找饭你放心吧，我就开始玩挺上瘾。但是我这个就是大拇指头这块就是
0: 啊，腱鞘炎
1: 腱鞘
0: 了，
1: 炎， 你就很难就是觉得这个病我说能好。后来真的啊，我就是一很长一段时间就不碰手机了。
0: 北极海那个新闻客户端直播，然后他说哎怎么戴上眼镜，我就那几天玩手机时间特别长，然后就这眼睛就模模糊糊的。
1: 你戴眼镜多好啊，你为什么不戴呢？

0: 我就不戴了呗。我这两天我看手机就
1: 少。眼镜除了实用之外，眼镜还有装饰和遮瑕的作用啊。
2: 嗯，节目当中有泄露机密的一些情况，
0: 我怀疑是。
2: 坚决要杜绝这种现象发生啊。
0: 但是我们今年的确是要搞这个活动的，
2: 嗯、
0: 像福华说的这个有这个活动，我们有计划。
2: 对，但是呢，这个方式啊，
0: 尘埃落地之后，我们
2: 再说吧。
0: 告诉你们哦，
2: 啊，只能说跟往年不一样。
0: 嗯，
2: 我这小鞋挺白净啊。
0: 你不会昨天那跑鞋买到家，它不可能油这么快、
2: 啊。我跟你讲，我要穿这跑鞋，我就直接出去霸去了。
0: 这个鞋
2: 它防水、
0: 啊，哎，它不是防水，我感觉它是防污。
2: 也能防水防洒水，
0: 它那编织鞋面吧，如果是它就是防尘防污，但是它还防水，你说它
2: 是咋做到的呢
0: ？RO 反渗透模式。
2: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还有一个科技的在哪儿呢？就在它的鞋底儿上。
0: 对了，
2: 就是有支撑，还不软。然后呢，你
0: 还不硬，
2: 对，
0: 还不硬，
2: 就是软是什么呢？短程舒服。不得在300左右，300以上。
0: 而咱们商城上给大伙上架呢，一双只要179，因为它是男女同款嘛，也可以想和对象搭情侣款的话，也可以。
2: 不用花179买一双啊。
0: 所以
2: 我不建议你这么买。
0: 买两双更便宜。
2: 两双是多少钱呢？
0: 299。
2: 然后加福利关还呢？
0: 16。
2: 是16吗？
0: 嗯，一块就能膨胀成16。
2: 最高膨胀好像到618。
0: 118元。嗯。
2: 哎，你就问问咋参与这活动，
0: 这是一个
2: 很便宜能买回来，
0: 这是一个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的库存。想要入手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跑鞋”
2: 图片底下呢就是各种介绍，还有包括福利官的微信。
0: 想入手的朋友就搜索“跑鞋”，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如果有特殊的路况信息啊，
2: 嗯、
0: 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因为今天的确是可以说是全程大堵车。龙江小雨呢给我们发来消息说，玉兰山这个位置呢有两车追尾、
2: 嗯、
0: 所以刚才我节目
2: 派的掌门大师
0: 嗯
2: 碰到像我这样的小卡拉蜜了，咱俩打一架呀，我没输。
0: 那相当于大师没赢吧？也
2: 他也没赢，
0: 踢了一个平。
2: 嗯
0: 嗯，
2: 这你说上哪儿看去？足球啊，有信心啊。
0: 所以未来这个球赛踢成什么成绩什么模样，
2: 未来可期，
0: 不知。
2: 对，我觉得我刚才学个词儿嘛，叫保持热爱奔赴上海。
0: 嗯嗯，
2: 是。
0: BO 说解放路郁金府这里好堵呀。
2: 有，我不是这意思，我就觉得他戴完眼镜之后就特别有气质，就那种气质唰一下就上来了，以前1.6米气质，现在唰1.8米气质。哎，真的，我真不骗你。
0: 我戴上眼镜，先给你上一课。你说我戴过最差的一件。
2: 哎呀，
0: 是不是有老师的那个威严？
2: 对对对，不是不是，他们不行，他们就有一面，他们可塑性太差了，咋刀都那样，都好干。
0: 365面，你想看哪面？
2: 还不像咱们，可塑性很强。
0: 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唱二人转？你这么表扬我，现在。这个科技路这成啥了？这市府路东西双向成啥了？
2: 有可能，但是他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就是真的有人戴眼镜真好看，他有人戴眼镜就是不行，就没有那个眼镜那个像。
0: 但是我今天眼睛贼舒服，不戴那个。
2: 你就可甜可甜，戴不戴都行。
0: 我叫耳聪目明。
2: 是，我们班有一个
0: 井盖被水拱起来了，北侧有一个井盖已经盖半个井了，非常危险。
2: 翘起来了是吧？就这种天气特别容易造成这个现象。还有
0: 半个井，意思是它挪起来了吗？
2: 翘起来了吧，就是加一半
0: 摘歪起来了。
2: 对，然后一半扣上了，那半悬着，是这意思吧？
0: 世新街北安路啊。
2: 嗯，大家走过咱们城市的这个光改造之后，应该差不多没什么太大问题。
0: 然后我们的金镇说：“你这是解放路碧桂园这里照了一个图片，堵呗，意思是？”
2: 嗯。
0: 哎，浮华说：“亮哥，你这话当米兰说。”
2: 我当他说咋了？我当谁说都可以大声的说，就是
0: 你拌蒜，嘴里为什么拌蒜？你看天宇，就这按这一圈转下来，哎呦我的妈呀！我不想跟他们坐一圈，我想坐后边。
2: 你跟他们不一样，你那个他们都属于好看的单一，有趣的灵魂才是。
0: 我想看好看单一点，似这样美貌。嗯
2: 嗯。哎呀，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时代就是卡盐的时代呀。
0: 是，而且吧，咱们那个办公室，
2: 嗯，
0: 就那工位，我觉得不合理。

0: 我右手边是小圆，左手边是林涵，左前右前方是冬梅，正对面是米兰。
1: 那你那意思就是想把咱单位
0: 踢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了，
1: 就是堵啊。
0: 嗯，临西大街上南北双向都堵起来了，好家伙！
1: 我就解放路，我就觉得解放大桥平时都不怎么堵车，现在解放大桥东西哈，东西下桥都堵车。
0: 临川桥南北车也多，云飞桥南北车也多。
1: 嗯，包括这个现在中央大街，解放区的灵魂。
0: 我这个人，我欣赏他们，
1: 嗯，
0: 我真的，
1: 对，爱美
0: 我欣
1: 之
0: 赏
1: 心，
0: 他
1: 人
0: 们。
1: 皆有之。
0: 我羡慕他们，气死我了！稍等啊。
2: 花家美的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8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素高清多异行，全光素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625D0612级，
4: 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个9。
5: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
0: 在行车压力很大。我们刚才说我要待会儿17:30说路况，我就说全程拥堵，确实说一些车少的位置吧。比如说，哎呀妈呀，挑哪儿呢？
1: 这大外环看看，考虑考虑。
0: 大伙儿考虑考虑大外环，今天松坡路上都堵车。松坡路就马家港北向南，桥已经是南北双向都是满桥的车了。尤其科技路，以及市府路，东西双向，福州街、武汉街，就是这个学校附近成都街，现在特别难走。还有就是这个时候的临西大街，过了三岔口开始，一直到市府路上南向北全
1: 度，北镇18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26度，易县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
5: 钱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0: 我们回来了啊！刚才我们说路况的时候呢，其实也有点简单粗暴，因为好多街路，比如说桥洞北向南，现在就人民街、桥洞，还有那个什么是吗？
1: 啥意思？
0: 他想坐我工位，前边米兰，那边林涵，那边小圆，那边冬梅，那边月明。
1: 哎呀，
0: 后边萧炎，
1: 你就这么说吧，就这个位置属于我们的黄金 C 位。我们都已经觊觎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我没有理解领导啊！我没有理解领导，闹了半，
1: 是吧？他们就是谁呢？
0: 我这主角，我
1: 林涵离你最近，女二，然后
0: 他是反派，
1: 不，你后边那个
0: 是反派，
1: 是反派，反一号，知道吗？所以你看你这无穿越，
0: 无空间，
1: 大女主文。靠有趣的灵魂，
0: 希望大家能够听我们节目感到有一丝丝的放松吧。
1: 嗯，
0: 正在坚持说大表姐我又来啦，戴眼镜的时候有发言权。
1: 人家戴眼镜都是斯文，
0: 我比他们多俩字儿，
1: 还多了个败类。
0: 斯文败。
1: 就是我想说，我们那哥
0: 也是那个没好意思说的。
1: 对，就是真是啊，就是眼睛啊，真是人心灵的窗口。你戴上眼镜之后，你会遮挡住好多东西。我那哥们就是戴完眼镜之后，他就是什么特点呢？瞅着发飘。
0: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饰品让我们感觉很好看，
1: 哎，
0: 然后或者平衡一下我们的面部结构啊，等等等等。所以生活当中呢，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头上要有饰品，身上有饰品，手腕上也有饰品，又是甚至脚上都得有饰品，那更别说
1: 脚上一双鞋就够了，还啥饰品？
0: 脚链儿。然后我们女生染指甲，总之你就是修饰的好看一
1: 点。为啥要戴脚链看着了？
0: 好看，
1: 看见了吗？
0: 夏天怎么看不见？
1: 不穿袜子啊？不穿袜子？
0: 不穿袜子？
1: 脚链是吧？
0: 嗯
1: 嗯，这玩意儿还真是有看过小女孩戴的，尤其穿一双小漂亮，穿一双小漂亮鞋，
0: 嗯，
1: 穿一双小矮装袜。 对，干啥都行。比如说，就是因为它便宜嘛，我觉得不是说咱们
0: 说它原价不便宜，359。
1: 对，它不是说这个便宜，咱就把它什么送给咱爹娘什么的，不是这意思啊。
0: 嗯、
1: 我就觉得就是爹
0: 它舒适，
1: 爹妈是讲究什么呢？就是舒适，
0: 嗯，
1: 然后性价比较极高的东西。
0: 嗯、对对对。
1: 就比如说，真的啊，就是你看母亲什么的跳什么广场舞，
0: 输入俩字儿。跑鞋，
1: 嗯，
0: 就出现这个跑鞋的链接了啊。
1: 这是一个挺时尚款的跑鞋，就是，但是它不是说，哎呀，只有年轻人穿。你看看这样你就知道了，下到16，上到86都没问题。
0: 透气还防污防水，总之呢，就是方方面面都挺适合的一双鞋子。
1: 关键它舒服啊。
0: 薇薇安说，铁合金方向也堵啊，这我的妈呀！
1: 铁合金方向正常，肯定堵。
0: 与其说

0: 老天爷又开始泼水了。
1: 断间间接
0: 谁看呢？你讨厌了。
1: 他浇花呢，拿舀子舀。
0: 回不去曾经说，八角台电厂这边水深，过往大伙都注意点哦。
1: 对。
0: 干活。
1: 哦。
0: 手艺，手艺。
1: 手艺活。
0: 嗯。
1: 电呗。
0: 我，沙子灰。
1: 蜡光。
0: 不知道是具体哪一个啊？
1: 反正都挺挣钱的。
0: 但是他总有活，总在挣钱。但是他家里俩娃。
1: 哎，你缺人不？你那嘎的？我行。
0: 你可以去当小工啊。
1: 是我给你。
0: 人家那个师傅在那磨着呢，然后。
1: 不，我告诉你这个。
0: 那工具往后一递，累活儿。
1: 来，他不听广播吗？我负责给你调台。
0: 你这不缺你。
1: 哎，我告诉你这个节目是啥？可能更新了这个版本。
0: 啊。
1: 嗯。
0: 我记得你说你家俩娃啊，你不得努力奋斗吗？
1: 那没准版本更新，
0: 或者我挪他别人家事挪他家身上去了。
1: 哎呀，
0: 你那个啥，你给我确认一下。
1: 你还行，你最起码能记虫子什么的呀，就是很容易混淆。
0: 不一定，
1: 个别的。
0: 他说你记错了，我一个，那是谁家？
1: 那你得努力呀。谭院说的是下一集，多好的一个预告啊！
0: 我脑子里在疯狂的转，
1: 是吧？
0: 嗯，
1: 他那意思就是说，你别着急，你更应该努力，你都真努力了，你不行，你为社会添砖加瓦，再要一个吧。那甭管几个都辛苦。
0: 说这个孩子，
1: 嗯，
0: 有的家长现在你这可能这家里边是襁褓当中的婴儿。
1: 对，
0: 请问襁褓是指多大的婴儿？给两个选项，
1: 嗯，
0: 出生一个月以内，
1: 嗯。就是那个前一段时间，我看网上有一个大姐，然后呢找他们太姥，跟那个太姥姥还是姥姥，说那个给孩子做一个小辈儿，
0: 嗯，
1: 然后那姥姥好家伙从柜子底下哐抽出一个缎子面来，啊，这能做小辈儿吗？这得多难看呐！那孩子干完之后，那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别上来瞎说，
1: 是吧？你要相信老人的审美，给你做个小虎头鞋、虎头帽什么的都要着，
0: 嗯，
1: 可好看了。

0: 不到一岁啊，
1: 对对对，
0: 襁褓，
1: 嗯，也就是一岁之内的小朋友，
0: 嗯，
1: 就是都是襁褓的，尚在襁褓。
0: 就是中国人对于孩子年龄，就是比老外我觉得强太多了，他总是用那个
1: 我们脑子当中
0: 直观的方式哈。
1: 其实我们总有失忆，
0: 是
1: 迟。
0: 哎，他这个头像是啥？是
1: 他俩娃，俩娃那个。
0: 主要是可怜你，为啥？
1: 哎呀，怪不得这得因为俩娃，所以知道襁褓这个、
0: 嗯、得努力啊！
1: 啊，答得好快啊！重在坚持，加油加油！然后第三位朋友的名字叫做，这今天都这么简单吗？大写的一个字母
0: Q，
1: 对
0: 啊，然后头像是个美女，
1: 抱着一个
0: 猴，
1: 小狗狗，
0: 我这感觉是个猴呢。
1: 一个小狗狗
0: 是吧？反正是美女就行了，抱啥无所谓了。
1: 第四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大气，
0: 大气，
1: 地址在锦兴路俯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3600668。
0: 来，第二位朋友啊，俩玩那个啊，送啥？你这玩意儿都不够分，送你份授人以鱼的东西吧。
1: 嗯，
0: 收音机。让孩子们多听听广播啊。
1: 嗯，
0: 天心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心口腔还换牙没有？没换牙的话有什么龋齿上他们家去啊，他们家特点就是拔牙不疼。
1: 来看第三位朋友获得了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 二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 二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
0: 提供的真氧剂锦州老汽水两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当然这只是还是那话，为了押韵啊，他们家口味挺多的，就是随机啊，给啥是啥。然后呢，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氧剂，品出好回忆。领奖地点呢，北方明珠北行300米的去领。
1: 嗯
0: 啊，电话呢13081290519。
1: 嗯，这个领奖的地址啊，还有领奖时间呢，就是稍微的复杂一些，大家到如果中奖了，认真记一下啊。
0: 嗯、他们周一生产开会，嗯，
1: 或者要周一进货。
0: 是。
1: 哦，我俩闺女，
0: 你妥了，
1: 那你答错了，未满月。
0: 其实想想，
1: 哎，俩姑娘你好幸福呀，
0: 真是，
1: 嗯、
0: 我觉得，哎呀，男孩女孩都一样，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只不过呢，
1: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过日子不就是过的是
0: 人、
1: 孩子吗？
0: 孩子是吧？只是你将来就，哎呀，
1: 我们的这位拿钥匙开锁的朋友说。

0: 这回对了吧？
1: 又是一个下雨天，
0: 是对了。
1: 想重复以前的故事，你上一次中奖还是下雨天中的是吧？
0: 今天的你，我能否重复昨天的故事？
1: 那张旧船票能否登上这艘
0: 破船？
1: 你不能守株待兔。
0: 小刚说，那个下雨都不敢鼓捣手机，你知道吗？你意思是你没答题呗？
1: 就怕进水吗？
0: 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大伙答题，比如说选一个安全的地方，是吧？如果开着车呢，手机撂那嘎子好的，剩下的未满月一个月以内，未满周岁，我搜索的关键词应该落不下谁，因为搜索的是周，你怎么样也会有一个
1: 周岁，
0: 这个，周必须出现这个字儿吧。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很合理的啊。再有就是那些趁着这个下雨道上车多，
1: 你不都互动上了吗？
0: 他刚发来的，
1: 是吧？
0: 他说怎么给交广发信息，
1: 是吧？
0: 您这两条信息就发对地儿了啊。
1: 然后你就相当于进饭店都坐桌上了，问老板：“老板呢？这
0: 咋点菜呀？”“
1: 对呀，饭店在哪儿啊？”“
0: 对了，您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找对了。然后以后答题呀，或者是参与节目啊、聊天啊。”“
1: 哎呀，你现在是不是挺闲？干活去吧，
0: 家回家带孩子去吧。”
1: 都啥时候了？
0: 哎呀，总之呢，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幸福的。但是现在开车回家的朋友，可能有饿了的，有想上厕所的，堵车了。车
1: 经常十八点的时候啊，快临近十八点，我们的城市交通可能会缓解一些。但是现在看的话，缓解的不多。
0: 多
1: 依然是各个路段都存在着这个拥堵的情况啊。
0: 嗯。
1: 你就包括什么呢？解放大桥现在依然就是在堵，临川桥也在堵。
0: 临川桥稍好，云飞桥不行。
1: 云飞桥是真不行，大家如果
0: 解放路不好，广州街和子明街解放路这一大块更不好，
1: 松坡路都不好，
0: 马家港四个方向都不好。
1: 那你琢磨一下哪儿好吧，就能数得上名字的有名的街路街巷，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拥堵的状态。
0: 大帅说不知道我的入口对不对，进对饭店没有？
1: 你都吃上了才问这话。
0: 进对了。你想点个什么菜呢？
1: 哎呀，
0: 我用五六月段
1: 那个这波厨子下班了啊！你要想吃菜，
0: 喂，李宇泽又进来了，这互动吗？嗯，
1: 对
0: 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了对了啊！
1: 等下班，服务员上班啊！
0: 蓝艺2022-2020年就关注了，大帅呢？2014年，大帅你是逗我们呢？
1: 关注是关注了，知道这家饭店没进过门，不知道咋吃，今天进来了，都欢迎啊！以后常来，
0: 新老朋友常来啊！
1: 那我俩就下班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网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
2: 来交通广播 FM

0: 级珍珠，周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
1: 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3: 我们来合伙。
1: 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3: 走起。
2: 为各位准时带来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收听节目的各位，依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随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跟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里面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了。来吧，在这样的时间呢，看一看啊，此时此刻这外头这雨啊，也应该是有点就下起来了，是不是啊？哎，然后一瞬间，转瞬之间，归于平静，哎，停了。降雨量大的同时呢，也会给大家道路出行呢带来一些困扰啊。当然，我们现在呢，不管是这个，即便如此，我们也关注一下此刻路面情况啊。城区目前来关注到的是城区南侧。城区的南侧呢，车型的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此时此刻的灵溪大街。目前呢，灵溪大街在哪儿呢？过了科技，是南向北这个方向啊。灵溪大街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车队呢是一直到科技路这个位置。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这城区南侧咱们今儿个看得出来，车多的地儿还是不少的。另外呢，就是实验学校锦绪校区这附近呢，也依旧是，前面呢为各位主要关注的是此时此刻的云飞大桥。目前云飞大桥呢，自是南向北这个方向啊，提示一下大家。还是一样啊，80%桥面的一个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一直延展到了此刻的洛阳路。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个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的车还是比较集中的啊。这个桥南是这样的，城区的中部呢，目前来看，几个车比较多的地方，一个是广州街，广州街还是从延安路一直到解放路这个区间。啊，自北向南，云飞桥洞北向南已经排到转盘这个位置了，一直延伸到哪儿呢？宜昌路上。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哈，这是城区中部，城区北侧也是桥洞以北吧。目前给各位关注一下啊，市营街，还有呢就是这个人民街、重庆路这个位置，目前呢是有少许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公铁立交桥，目前广州街公铁立交桥是北向南，目前呢，也是有大概这个30%的一个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了。好了，那么依照我们世界杯比赛期间我们节目的惯例，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谁是预言家的这个环节了。昨天的比赛啊，一会儿咱们再跟大伙儿一起来复盘，一起再来聊。那么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其实什么呢？其实是，从约旦。

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什么呢，有几个核心关键节点啊，跟大伙儿积极踊跃的咱们一起来汇报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昨儿西班牙那场比赛，不知道大家伙儿看没看，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儿啊简单的也介绍了一下这个咱们西班牙对伏特角。说一下啊，昨儿这场比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呀，可以说是一大冷门了。谁也没有想到，最终实力悬殊啊，相差很大，尤其身价相差很大的两支队伍，最终是踢成了0-0平局。而且这场球呢，伏特角还有几次啊，相对而言比较不错的进攻机会。啊，我们复盘一下昨天这几场比赛，紧接着呢要说的一场比赛就是比利时跟埃及的这场比赛了啊。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分析了，对不对？有我们所有的比赛啊，最终都是一个平局的收场。你包括我们提到的啊，就是我们的亚洲球队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这场比赛，最终两队也是1-1。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白天很多朋友都看了。伊朗对阵新西兰的这一场，其实我个人还比较关注这一场。我们的亚洲球队是真是那个呀，不败金身，你甭管是打平还是赢，咱们一场球没输过。好，那么所以说压力呢，昨天我是真是我给我自己看的都有点窝火，不痛快，不过瘾。那虽然说他之前这个踢法也是这样的，但是让很多西班牙运动员和西班牙当地球迷绝望的是因为什么？跟大伙说一下啊，是5万欧身价，世界排名第二吧，被伏特角你都没听过的这支球队0-0俩人打平了，而且这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一个0-0。很多朋友不关心数据，可能对这个不知道啊。没想到吧，在西班牙身上出现了，本身他就是本就是一顿控，就是不进球。而这场比赛当中，来自伏特角的40岁老门将沃奇尼亚一战封神了啊，那家伙高扑低挡啊，都给西班牙人都踢蒙圈了。哎呀，这个然后呢咱们说还有一场比赛，就比利时嘛，没赢球，1-1跟埃及打平了。之前说了丁丁德布劳内对吧，还是那个他还是留着这个非常有男人味的胡渣，但是呢他就和这个褪色的比利时军团是一样的。他一好，接着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老门将啊这个沃奇尼亚呀封神了呀。可以说啊，这场冷门比赛呢，西班牙啊0-0被人家非洲岛国伏特角啊0-0顽强逼平了。不得不夸赞一句，来自西班牙的前锋费兰托雷斯啊，那你是确实你真是的，有句话说得好嘛，对不对？对于费兰托雷斯来说啊，这个横梁啊高1米，再高出来1米啊，基本上他脚脚都能进，可惜横梁高不出来1米。真就应了那句话了，用一句话来形容沃奇尼亚的一个状态，基本上他就是西班牙的叹息之墙，这高扑低挡乒乒乓乓啊，一个球没踢进。然后呢就是我之前我们也一直期待过的，本一看不行，他不上的话这球进不去了，就把他派上来了，也一样不好使。

你就看着啊，整个一场比赛呢，西班牙控球超了70%的这样的一个控球率啊，没有用啊，就是给你零封了，爱咋咋地。而这个沃吉尼亚呢，也是以40岁12天的年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完成世界杯首秀最年长的球员，一场没赢。

个人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翻车了，基本上被看好的球队都翻车了啊。所以呀、接下来这个比赛就更值得期待了。今儿晚上啊，准确来说是明天从凌晨三点开始，三点、六点、九点、十二点这四场比赛。明天，咱们要提到的一个事儿呢，其实也跟世界杯有关，但是这个却是世界杯让人感觉到五味杂陈的这样的一幕。昨天的这个比赛呢，我们大家给大家伙介绍了啊，即将出战的伊朗队也是咱们的亚洲球队亮相世界杯了。的确是这一次伊朗队中也是非常顽强的，将比分扳为了2-2，打成了一个平局。但我们要说的是，除了整个伊朗的这一次比赛的内容和比分之外，伊朗队亮相世界杯的时候呢，跟大伙说一下啊，他们有一个让我觉得啊，他这个 AI 视频做的，然后是牵着这个孩子们，然后到这个赛场中间，最后呢，孩子们变为了球员手里面拎着的书包，他们本该就是该上学的年纪。可以说啊，上午这么简单吧。那么因为什么嘛，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包括啊安检。不得不说啊，就是这种经历的确会影响到球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也希望吧，伊朗队的球员能够真的啊更多的去聚焦到比赛当中。人民不为别的，为你胸前的那168。好了，我们说完了世界杯的内容。那最近呢，热度比较高的，除了世界杯，我认为啊，对于咱们来说，更应该去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高考。没错，高考学子们关注的讯息，可能接下来这个啊，跟大伙说一下，不是出成绩了，并不是，报考这所大学，没错，什么呢？跟大伙说一下啊，清华大学大家伙都知道，对吧？我曾经在清华和北大当中，我选择了北大啊，当然我没去上，但是跟大伙说一下啊，清华大学最近有消息。他创造历史并位列第六。那我们也是特意查询了一下啊，这次全球前十的高校当中呢，在美国一共有六所，英国呢有三所，全球前三的院校分别是，听好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三个啊。然后就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复旦大学进入到了全球前五十。你像北京大学位列第19啊，浙大呢是第35，上海交通呢是37，复旦大学呢49。你包括啊，全球前100的中国内地的高校还有什么呢？跟大伙说说。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2025年，啊，那个时候，这个咱们清华大学的排名是全球第11，啊，全球第11。今年这排名呢，你看看这一下子。是吧，咱就干进第六了。那有朋友说了，说这个 US News 是什么呀，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在整个世界上呢有四大世界大学排名比较被业内认可的，分别是 QS 泰晤。好了，紧接着咱们就来说另外一个事儿了啊，跟我们大家伙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机。有朋友说了，说啊，我听说了最近有很多又手机涨价了，手机降价了，不是这些，是我们用的套餐是大概什么个价位的。
这个消息我也关注很久了。那接着呢，今天咱们借着这个节目啊，咱们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对吧，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说这个有很多套餐159、140用便宜的，老用户就只能用贵的，新老用户不同权啊，这不就是典型的，哎呀，我觉得我被杀熟了啊。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最近呢，广东有一个20年的一个中国移动的一个啊，我跟你讲，雷电话打不通啊啊，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人家客服要求了，我要变更套餐，你这199、159对我不合适。可是呢，客服啊非常体贴，表示不行。

个套餐的，你就只得用那159的，就贵。那这话没说啊，这个事儿呢就被网友热议了起来了啊。那我们的同行央视新闻报道了这个消息啊。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个事儿，国内通话和 5GB 的国内流量。而他自己也查询了一下啊，在套餐的这个资费当中，含有宽带融合套餐最低价是每个月79，显示确实是性价比不怎么高。哎，一打电话呢，也给客服打电话了，接线人员表示啊，说作为老用户，你可以更换任意一个套餐，但是呢，如果您名下有未到期的合约，请提前办理解约，注销业务需要缴纳违约金。那另外呢，还有我想告诉您，您25年的时候更换过一次光猫设备，对应的合约期应该是3年，也就是说合约期到期的时间是2028年。因此呢，您要更换套餐可以，但是得支付违约。同行表示说，这个合约你说有，但是我可没有什么印象，你呢能不能出示一下这个合约。那么接线人员表示了，随后呢会有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您联系，具体合约内容和违约金金额以分公司人员告知为准。哎，那很多朋友想知道这个事儿，又往是升级套餐就不用支付。而我们同行啊是非常坚定的啊，必须要到这合约的具体内容，还有合约生效必须得我本人签字，对不对？那好，我这个签字页哪儿呢？多次催促之后发生什么的，之前说要怎么又不需要了呀。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宋小宝非常经典的那个小品的那个台词啊，朋友们啊，玩儿呢，就那句，你是不是咱说很经典呢？嗯，你看啊，刚才咱们说了，这工作人员已经改口了，说我帮你咨询了，你现在降套餐，你不需要支付违约金了啊。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同行依旧坚持多次提要求，可是自始至终工作人员也没有出示本人签字的协议，上门去找您办理去。但如果说您呢要是升级则不用。哎，你看完我们又问他了，说你这套餐降费也不涉及设备收回，对吧？啊，你为什么必须得上门办呢？最终呢，我们的这个记者同行啊也是约到了这工作人员上门办理了这个降费的这个通知。看啊，来全国各地的网友，大家伙啊集思广益一下，是不是？有的浙江网友啊就说了，说自己啊24年的时候办移机，安装师傅说了网络不够快，哎，可以给你免费更换路由器，当时他就同意了。自己呢最近想换一个便宜的套餐，可是呢被告知新的我也没签过协议啊，怎么我就违约？约在哪儿呢？违哪儿了？来自山东的网友说，他3月份的时候自己申请了将一个月240块钱的套餐降到100块钱。哎，我最近呢这个消费降级了，可是呢他被当地，好家伙，想降个费都得这么打电话嘛。对吧，那可真是哈，升级套餐只需要说同意俩字儿就行，但你要想降套餐，不说比登天还难，至少你得写难嘛。它本质是利用格式条款来排除了消费者法定权利强制维持高资费的霸王条款行为，听明白了吗？其实吧，咱仔细想想，你说就是不管说这是绑定了各种各样的账号，基本上它就是你一种身份的一个象征了。你一旦要换号的话，成本确实是太高，而且一旦要想办什么携号转网啊，手续也比较麻烦。有的很多的朋友，就包括我
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就可能对于这个资费，可能比如说100多块钱一年的时候，国新办举行网络提速降费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的时候，就曾表示要规范网络资费的营销行为，严查强推 5G 套餐、新老用户不同权套餐夸大宣传这样的行为。2025年以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了电信提出套餐变更48小时内办结，有这个要求。个人感觉呀，就是我们的这个运营商还是需要转变一下我们的这个经营的思路的，对吧？过去可能我们非常注重去抢占新用户，怎么呢？结识新朋友就忘老朋友啊，这可不得行啊，朋友。

0: 好了，18:41了啊！稍后我们的节目精彩依旧继续，朋友们不要走开。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
1: 订专属宠粉福利吧！

18:42，回到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我是牧童。牧童牧童，给你推荐的东西它与众不同。今天我们带来的关键词依旧两个字，跑鞋，非常符合现在外面的正常天气。这种降雨感觉有点不太正常，是吧？这雨哗哗的，这太大了。但是平时啊，到这个季节了，可以去慢跑了，可以去跑跑步了，刷刷公里数了，发发朋友圈了。来吧，给大家带来的是跑鞋。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一双179，两双299的 Just Boom 灵动缓震轻跑鞋。核心几个信息跟大伙儿梳理一下。第一，透气清爽，哎，它这个鞋面防尘防污，容易打理防泼水，而且非常的这个柔韧啊，不闷脚，更加稳定的重心，久走久站都不累。还有呢，就是它这个 EVA 的一个橡胶融合发泡的一个鞋底儿啊，这也是很多运动大品牌跑鞋用到过的技术啊。当然，也会有最新的一些技术，咱们就不提了，对不对？那这个技术本身它就是新的啊。当然，每家它用到的技术不一样。而且呢，它这个呀是针对于国人的一个脚型设计的啊，大家都知道对吧？每个地方国家的这个脚型它是不一样的，就是那鞋楦啊，鞋楦。这玩意儿都不同，有的你看，很多朋友买那个，它可能不是针对于咱们国人设计的，可能它的前掌的宽度更宽，哎，就是显得呢就穿上了之后不舒服。最为重要的啊，就是它非常的百搭又实用，你不管是专业的运动、日常通勤、休闲出行，你想干嘛，穿着越黑。暮云灰、雷霆绿、丹霞粉、素雨白啊，就是这些颜色，尺码35-45的啊，基本都有。抓紧时间，感兴趣的朋友们很简单，锦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俩字儿“跑鞋”就可以了。平时这鞋官网价啊359一双，今天咱们直播间299带走两双，一双算下来不到150块钱。合不合适您自己说了算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来看，来吧，看一看。退休老浮华说，花童子呀，刚才你说这事儿，我觉得这福特脚这球踢的踢牛了啊，确实是啊。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非洲的这个，当然了，不得不说啊，他应该是把那个老牌劲旅喀麦隆给赢了嘛，对吧？虽然说这个名字没听过，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但是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的那个就表现特别好的那个门将应该是在葡超的二级联赛啊，是这个门将啊。虽然说你看完了之后吧，明显我感觉啊，不，两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你看人家这个防守确实是那给西班牙防的1-1，但是我跟你说，从我这看他就是1-7，我进球了，这个对于球迷来说就是幸福的。其实每个国家的球迷无非就是希望自己国家这个球队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用咱们的那句话来说，赛出风采，对不对？哎，展现展现咱们国家的这个。看一看啊，磊说了，那个牧童晚上好啊，你看这眼瞅着姆巴佩和梅西就要出场了。我不得不说啊，就是这梅西仅限什么呢？仅限在他的专业领域足球里啊。当然确实啊，大家伙也都期待嘛，就是姆巴佩这一场，尤其巴西不是那个法国跟那个塞内加尔嘛，这个塞内加尔很啊。而且本身人球队也有一定的攻击力，再加上其实啊，法国他这个中场啊，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中场吧，现在这一届啊有点一般，嗯，对吧，有点一般。你总还老指着坎特来回跑吧，我个人觉得岁数这摆着也不太现实。

所以说究竟这场比赛能踢个什么样呢，谁不清楚。当然了，阿根廷呢也是即将出场的啊。还有朋友留言，嗯，看一看，这个是这位朋友是苹果给我们留言了啊，说十八，我知道了，他这个十八说的是什么呀？说他手机用的这个套餐。哎，我特别问一下啊，大家听节目的各位，你认为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刚才我们介绍掏心窝子，咱们说点实在的，

对吧？然后还有一部分，他是直接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没有理由直接告诉你，你不能办这个套餐降档。我不得不说上一句，我之前的这个套餐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就只就必须往上升，你不能往下降。真是，但是呢，跟大伙聊的也比较热闹啊。然后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呢，大家伙都比较感兴趣，聊的就多了一点。没事儿，我们把1003办公室留好，咱们明儿个呢继续跟大家伙讲。一定大家伙肯定愿意听。为什么呀？我选今天，今天我这个特意设计的内容。行了，不知不觉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啊，在这儿呢，还是希望我们大家伙降雨的情况出现啊，大家伙路面开车的时候多多留意吧，集中点注意力。然后呢，大家伙也是在不管是此刻的您，只要您在路上或者一会儿有出行计划的，都能够一路出行平安。今儿的节目就是这些，朋友们，明天我们。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阿素，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3: 大家好，我是钟晴。
4: 这会儿功夫外边的雨下的就突然之间特别大，
3: 是的，哗哗下了已经。
4: 所以说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因为雨天的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啊，视野的范围比较窄，大家要谨慎慢行，特别是路过人行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一点啊。
3: 一定要注意安全。
4: 那今天呢，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歌啊，因为晚上没有什么灯光啊，我们希望给大家照亮点这个光亮。
3: 这首歌曲就是周深的《向光而行》。
4: 这首周深的歌曲呢，干净通透的声线啊，也是温暖而有力量，
3: 其实行的。
4: 无论当下我们身处在何种困难，都别停下脚步啊，向着光亮去出发。
3: 黑暗就总会

0: 好，开场呢，周深这首歌还是充满了力量。
1: 嗯，是的，一首《向光而行》。我们也看到太阳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今天想点上一首任贤齐演唱的《再出发》。
0: 嗯，这个是重新开始的，有点这个意味啊。
1: 嗯，是的。
0: 每一天我们都是面临一个新的自己，都是在出发的道路上。
1: 嗯，那么这首歌曲呢，他要送给

0: 好的，在我们直播的过程中啊，欢迎大家用以下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互动来。
1: 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嗯，可以分享在雨天的心情，或者在这个雨夜想听到一个怎样的歌曲。
1: 是的，我们看到静木暖阳发来了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微风细雨。
0: 嗯，看来这样的一个雨夜啊，他想到的还是浪漫的感觉。
1: 是的，
0: 来自王菲的微风细雨，为您安排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令狐冲藻这位朋友。
2: 令狐冲藻啊，这个名字挺好意思的。
1: 发来的信息
2: 是的，他说啊，想为这个即将中考的儿子点上一首《每一次》。
1: 中考好像就是这周末是吧？马上就到了啊，同学们也要加油。现在中考我都有的，我看这个新闻报道上说啊，都要比高考还要更重要，因为中考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嘛。
2: 是的，
1: 是
2: 所以说祝他在中考中稳定发挥，力争突破，
1: 加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孙松，在电视剧《渴望》中扮演王沪生。王沪生是一个只愿索取不愿奉献的人。我知道你们都恨他，说实话我也恨，但生活中的确有类似王沪生这样的人。可别以为王沪生就是生活中的孙松，那我可就惨了。我知道大家也不会这么认为。在此我衷心地祝愿青年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婚姻幸福，生活美满。谢谢。

0: 好，这首歌前面我们还特地带了一段电视剧的原声啊，
1: 嗯，是的。
0: 这就是电视剧《渴望》的一个插曲。这个当年《渴望》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但也是万人空巷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看。
1: 嗯，我们看到永不言醉也发来了消息，他说啊，给我家宝贝点上一首《离别开出花》。
0: 这首歌也送给正在听广播的所有的朋友们。

0: 好，又是动感的一首歌曲啊，离别开出花。
1: 嗯，
0: 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信息。
1: 我们看到向远方发来的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愿你有诗有酒有远方》，送给即将中考的孩子们。
0: 嗯，又是一份中考的祝福。
1: 嗯，
0: 这首歌是李发发、王一佳、宋雪飞演唱的一首歌曲，一起欣赏。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月牙啊，也是发来了一条信息，也是孩子的信息啊。
1: 是的，他说孩子强烈要求啊，让我给他点一个陪我过冬。
0: 陪我过个冬啊！
1: 啊，
0: 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在幼儿园的孩子圈传开了，这是什么样的一首歌呢？我还真挺好奇啊。我们
1: 接
0: 看，
1: 下来我们一起来欣
0: 听
1: 赏。
0: 听怎么样？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阳光总在风雨后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表明了困难总会过去，胜利总会来临。
1: 是的，
0: 只要你坚持。前面有一个朋友说，就幼儿园里头那个传递的那首歌，
1: 陪我过个冬。
0: 我们刚才听了啊，这幼儿园怎么能传递这样的一首歌？那节奏太快了，
1: 是
0: 吧？反正我这个小心脏有点受不了，因为我孩子们心脏特别强大，咱就不了解了啊。还是我觉得传递点儿童的歌曲
1: 是
0: 吧，好听。
1: 我们也看到漂流物语发来了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心里的呼喊》，
0: 仍然是王杰的作品。

0: 王杰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啊，感谢大家的推荐。
1: 嗯，我们看到令狐少侠也发来了消息，
0: 刚才有一个令狐冲走是什么、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来令狐少侠，哎，您俩不知道认不认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少侠朋友发来了王菲的一首歌，
1: 嗯，他说想点上游戏的终点。
0: 嗯，我们也都有一天告别校园啊，告别游戏的终点，步到正轨的学习当中。
1: 嗯，

0: 王菲这首歌，我就想起了这首歌的国语作品啊，张宇的《走路有风》啊，应该没记错，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1: 嗯，我们看到小帅哥啊发来了消息，他说想播放一首《情罪
0: 这是陈瑞的一首歌曲
1: 》。
0: 啊，能称自己小帅哥的还算比较谦虚啊，
1: 嗯，
0: 不谦虚，大帅哥。

0: 好了，今天点播歌曲的朋友啊，推荐歌曲的朋友非常多。
1: 嗯，
0: 啊，我们抓紧时间，有一位叫浪静啊，这位朋友，
1: 他说啊，这个雨夜就想点上一首《风雨无阻》。
0: 对，他的名字叫 FP 浪静，就是风平浪静。
1: 是的，
0: 点播《风雨无阻》。

0: 好了，今天还剩最后一首歌啊。我们今天是以光开头，
1: 以
0: 结尾
1: 光
0: 呢？
1: 结尾，
0: 对，然后
1: 光
0: 是
1: 的方向这一首歌曲。
0: 张碧晨的一首《光的方向》啊，期待明天是个大晴天啊，咱们出太阳，出阳光。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真。
1: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徐良、白云瑞双战金灯剑客夏绥良，为什么呢？这夏绥良啊，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百般刁难，无力解决，宁愿叫你给打死，也不能叫你给为难死。年轻人呢，脑袋一热，不管不顾，这俩小伙子就拼了。尽管如此，徐良、白云瑞两个人合起来也不是夏绥良的对手，就是四个捆成绑也敌不住人家。这个夏绥良身形转动就好像魔影相似，两个人两把刀也刀不着。时间稍微长了点，就见眼前有影子晃动，夏绥良一个人把他们两个人就围在当中，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夏绥良。那位说他会分身法啊？不是，就因为太快，转动的一快呀，你摸不清方向，也不知他在哪。那位说，你说了半天金灯剑客怎么解释，为什么叫金灯呢？哎，咱说一说。原来这个夏绥良啊，是广西人，他们家住在金灯山下。广西有一座十万大山呢、哎呀，那山头都无数，其中有一座小山就叫金灯山。这山呢不高，石头发红色，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照射到这儿，你怎么看怎么像一盏灯。哎，那山头就好像火苗似的，也不知从哪个年月开始，有人给起名叫金灯山。山下有个村庄就以此山为名，叫金灯镇。这个夏绥良啊，就是从这儿生长的。夏绥良他们家也比较富裕，在十里八村来说，他们家是头牌首户，所以有俩钱儿呢，他就请教师学习武艺，等以后历尽艰辛呐、为了练功，他投靠了武圣人于和。咱没说过吗？他七上必下功，于和根本就不勒他，翻门子找关系。最后于和一看夏绥良太智诚了，深受感动，这才收他做记名的弟子。过了数年之后，一看他功夫行，这个人呢前途无限，这才转为正式的弟子。再以后这夏绥良就了不得了，现在是武圣人于和

0: 的掌门大弟子，在这当家说了算。他的功夫的确是厉害，在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来说，很少有人能敌得住他。另外再说明一点，夏遂良的原名不叫夏遂良，叫夏金灯。因为在金灯山下金灯村，所以他爹给他起名也叫金灯。夏遂良这个名是武圣人于和给他起的，这是艺名。但是呢，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叫夏金灯，所以才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金灯剑客，这么叫起来顺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徐良和白云瑞两个人不是夏遂良的对手，其他的人在旁边看着都着急，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人了，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也该着徐良和白云瑞这两个人有福气，来的还不是一个人，来的是仨人。这仨人一字排开来到院中，高声喊喝：住手，别打了。这下救了徐良白云瑞的命了。小哥俩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呀，扶持扶持喘粗气，闪目观瞧，一看这仨主，哎，简直别具风格，各有特色。再看上吹手这主是个大紫胖子，身高过丈，膀阔三庭，这肚子大的都出了号了，肉头肉脑，肉包子眼睛，紫微微的脸膛，一脸虬髯，就是带卷那胡子，用手一揪，这胡子能有一尺多长，一撒手的还卷回去，闭目虬髯，光头没戴着帽子，受着戒，大秃脑袋，背后背着兜子，肩头上扛着一丈三尺长日月方便连环铲。中间这人是个出家的道人，周身上下一身灰，长得俊俏，别看上了年纪了，那个肉皮那个细腻劲儿就甭提了。八字剑眉非同两鬓，一对俊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嘴唇通红，腰系丝绦，斜背兜囊，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别看上了年纪，胡子都白了，依然掩饰不住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的小伙儿。下垂手有一个穿黑的，头上戴六楞抽口软摊转帽，鬓角带着八卦太极图的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腰里挎着口宝剑，手里提着包袱，黄脸膛，利剑眉，大豹子眼儿，也是通关鼻梁，四字阔口，花白胡须，也看得出年轻前也是个漂亮俊品人物。徐良白云瑞不看则可，一看，哎呦，救星来了。来的这仨主是谁呀？那大紫胖子，出家的和尚，正是边北紫然伯北侠客欧阳春。挨着他那老道正是云中鹤魏真魏道爷，穿身青的正是东方侠鹤妖狐智化。这老三位赶到了，云瑞和徐良赶紧跑过去见礼。啊，三位老人家，你们怎么来了？白云瑞也说，是啊，有三位来的可太及时了，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欧阳春说话了，嘿嘿，腿在我们身上长着，我们

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这有什么奇怪的？简单把金冠做了介绍。现在的北侠欧阳春已经出了家了，不是三侠五义那时候是个俗家，现在是佛门弟子，在东京大相国寺落法为僧。而且欧阳春受了皇封，四弟仁宗加封保送罗汉。那么说皇上加封有哪些好处呢？那当然跟旁的不一样，这是奉旨啊。既然皇上加封了，那是有俸禄的，每一年给官饷。皇家的僧人比一般的和尚身份要高得多。现在欧阳春一心向佛呀，经常在相国寺待着。他呢也有座庙，在边北辽东三教寺，他是三教寺的方丈。别看出了家了，还是没修行好。有时候欧阳春呢思念那些朋友，想起年轻那会儿出入开封府，跟五蜀弟兄打得火热，那时候闯荡江湖别有一番乐趣。现在出了家了，有时候感觉到寂寞。经常来看欧阳春的就是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和东方侠智化。现在这个智化也琢磨着要出家，但他不喜欢和尚，他要拜魏真为师兄当老道。魏真呢就劝他，魏真说你再考虑考虑，出家不是容易的事儿，你听起来挺美，什么青灯古佛，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什么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什么清净无为，不管是和尚还是道士是苦修行，很难很难的。再过几年吧，哎，你考虑好了我就收你为师弟。就这样呢，东方侠智化跟魏真形影不离，魏真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现在老哥俩到东京大相国寺去看望欧阳春，三老这一见面谈得十分投机，年轻那会儿就在一起，现在老了回忆年轻那些事儿，哎，非常有意思。一阵心血来潮到开封府溜达溜达，看看蒋平他们吧，结果一到开封府扑空了，

他写来的。他父亲就是平凤岭少林寺老当家的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他叔叔就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给他写的信，说我们呢接着请帖了，九月初一要参加连云山通天观的龙虎风云会，听说这次大会是盛况空前，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八十一门的负责人都得参加，可以大开眼界呀、啊！不知道你接着请帖没接着啊？你是怎么打算的？能不能到连云山来？欧阳春到现在还没回信，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听展昭这么一说，碰上茬了。哦，这一说，小梁的和白云瑞都接着请帖了。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啊。根据经验判断，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肯定夏遂良一伙没安好心。哎，怎么办呢？到那去看看吧。老三位待着也没事，这才跟展南侠告辞，起身赶奔连云山。咱这么说吧，到了连云山扑空了，也没找着徐良、白云瑞，也没找着蒋平。你想想，连云山那么大个地儿，找人可太难了。老哥仨一琢磨，也不能白来呀。后来一打听，有人说好像是白眉大侠徐良奔了东海小鹏来陛下宫了。哟，欧阳春大吃一惊，心说梁子你活腻歪了，那是什么地儿你敢去呀？恐怕是凶多吉少。老哥仨一商量，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咱也奔东海小鹏来找找小梁子去，千万可别叫他出了事儿。就这样，老哥仨赶奔东海，路上无话，哎，非常顺利来到小蓬莱陛下宫。这是为什么呢？想要进陛下宫得闯五关，现在五关都叫徐良他们给破了，端魂谷没人了，月牙河没人了，迷仙洞空了，绝命台被夺过去了，这四关都不存在了，所以到陛下宫没费多大的劲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欧阳春把经过讲述完了，徐良大喜呀、啊：“老人家，您来得这么好，真是个好机会。”不过欧阳春可认得金灯剑客，一看他在那站着呢，替徐良和白云瑞捏着一把汗。浩儿啊，你们好大的胆子，敢跟他伸手，闪退一旁，待贫僧跟他说话。徐良、白云瑞合宝刀归队，跟魏真、跟东方侠智化凑在一起。那魏真还是徐良的师父呢。徐良一共俩老师，头一个老师就是云中鹤魏道爷，第二个老师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那么还有一个不出名的老师，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那个说怎么不出名呢？不是龙云凤没名，而是龙云凤暗地之中收的徐良，这事儿没有公开，所以这叫没名的老师。徐良见着魏真，当然比别人要亲近了，拉住老师的手问长问短，单说北下欧阳春来到金灯剑客夏遂良近前，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老衲参见剑客爷。”夏遂良打量打量欧阳春，免了。欧阳春呐、啊，我也不是攀个大说，
从哪方面讲

0: 还是晚辈，这你承认不？我自然承认。是啊，我跟你爹跟你叔叔是齐辈的，你爹不是欧阳中辉吗？你叔叔不是欧阳普中吗？我们是老弟老兄，所以你是正牌的晚辈。欧阳春呐、啊，来干什么来了？找我，还是找武圣人于和于老剑客呀？我谁都不找，我来找白云瑞和徐良来了。前辈啊，我来的迟了一步，不知道你们这里都发生了哪些事情，何至兵戎相见呢？刚才我看着你们拿刀动枪的，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别问我，你问徐良和白云瑞去，你问他们就清楚了。欧阳春呢、啊、这你看得清楚，我没去开封府，我没上你们家门口，相反的，这俩娃娃堵着我门口惹是生非呀、啊，这还了得吗？这可不是我家，这是武圣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跑这猖狂撒野，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我呢，看着他们还年轻，哎，但能容忍就容忍。可是这俩娃娃得寸进尺啊，刚才你看见了多厉害，两口刀非把我置于死地，要不是我练了几年功夫，我还活得了吗？欧阳春呐、啊，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欧阳春一听，他满是理，不知道内情的，你听他说的多么理直气壮啊！其实欧阳春深知这个人最狡诈不过，善于拿着不是当理说。到了现在，欧阳春呢、啊，心里他想的很好，哎，但能容忍且容忍，这地儿不能待，干脆说几句好话，领着徐良、白云瑞一走，这是上策。再在这块待着，危险是太大了。因此，欧阳春满面陪笑：“前辈，是啊，年轻人嘛，不懂事儿，阅历浅。您是前辈，应该担待。我代替徐良、白云瑞，向老人家赔礼了。”老人家，这样吧，把他们交给我，带回开封府，我要严加审斥，让他们痛改前非。如果有失礼之处，来日方长，我领着他们再到陛下宫登门谢罪，您看如何呀？这欧阳春多咱说过软和话，今儿个破了例了。他就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夏遂良一听冷笑了一声：“欧阳春，你说的太轻巧了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领走，当然可以走，但是我们有约在先呐、啊、今天是切磋技艺，不管任何人来了都得留点纪念，也不虚此行。欧阳春，我答复你的要求，但是得留点纪念。老人家，换句话说，你我二人还要动手不成？”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北侠欧阳春和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个劲儿说软话，但这个软话不是没有原则的，说献媚取宠、摇尾乞怜啊，不是那么回事，讲的是道理。可是呢，这个夏遂良听不进去，他根本眼里头没摆欧阳春，也慢说欧阳春，就是他父亲跟他叔叔在眼前，他也不怕。什么原因呢？有本钱，有能耐，所以

他告诉欧阳春，不管谁来了得留个纪念。所谓的纪念就是切磋技艺，别活别活。欧阳春一看这个人太强横了，老头子脸上的肉是嘣嘣直蹦，正要发火的时候，智化从后边过来了。这智化呀可了不起，脑瓜好使，倍儿聪明，要讲究武艺也不错，可是呢比他的口才差得多，还能讲。想当初说大武艺的时候，咱没短着介绍贺妖狐之话。你先听他这绰号贺妖狐，因为他爱穿黑的，就好像黑狐狸，都说狐狸最聪明最狡猾，所以有人才给他送了这么个绰号。智化并不狡猾，这个人很讲道理，在旁边啊听得清清的。他再听了白云瑞和徐良的介绍，贺妖狐智化心里不高兴，觉着这个夏遂良仗势欺人。他一看老哥哥欧阳春搭不上话去了，所以智化赶忙过来了，一抱拳：“前辈，晚辈这厢有礼了。”“哦，免礼。”夏遂良就一愣啊，阁下是贺妖狐智化。哦，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啊，闹了半天是堂堂的东方侠。前辈您别这么说，您这折杀我的阳寿，我这点本事跟您的比起来简直是萤火之光，不敢跟天日相比呀，那差得太远太远了。可是呢，这次我能来到碧霞宫，能见得你老人家，真是三生有幸，说明我智化有福气，我这辈子没白活。方才您说的话晚辈听明白了。哎，总之呢，徐良、白云瑞他们两个人年轻，不晓事体，所以多有得罪，还望老前辈高抬贵手。这是一。另外呢，方才我打听了，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前辈啊，要说到东海小蓬来见见武圣于和，不犯法吧？不犯规吧？那么向武圣人来请示请示什么事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那武圣人乐意见是人情，不乐意见是本分。怪自怪他手下有些人不会做事儿，层层涉主，百般出难题。这俩孩子在年轻，头脑一发热，所以发生了摩擦。哎，听起来十分叫人痛心呐、啊。但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是不是呢？事到了如今，我看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解决不了，不还是有龙虎风云会吗？不是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都聚齐吗？我看到那儿再去讲理，总比在这块儿方便得多。这知道的你老人家没有恶意，不知道的会说：“你看夏遂良那么大的年纪什么不是，人家到碧霞宫来了，他百般出难题，拦着人家不叫人家走，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多为胜，是不是？这就不好听了。”前辈啊，我同意我老哥哥欧阳春所说，哎，你让我们回去，以后有事情咱们再商议，过三过五我陪着我老哥哥带着徐良、白云瑞来向您赔礼道歉，您看怎么样呢？嘿，夏遂良乐了，心说话这个智化不愧叫贺妖狐啊，小嘴真能叭叭，说出话来软中带

硬中带软，里边可有牙呀。实质上它这叫旁敲侧击，指山脉末，说旁人给我听，哎，够狡猾的。夏遂良点了点头，智化呀，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也并非给出难题，我也不打算把他们扣留，我一再表白切磋技艺了，这是武林圣地呀、啊、凡是来的人不留点纪念就这么走了是可惜呀、啊、也包括你在内。智化呀，咱不要在这理论，抓紧时间最好切磋技艺。老人家，那么切磋技艺换句话说就是比比武呗，哎，也可以这么解释。请问跟谁比？啊，自然由我来奉陪。哎呦，瞧您老人家，您这么高的身份跟我们伸手，您不觉得丢人吗？您不觉得掉份儿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恭敬不如从命，如果老人家执意要这么办，那晚辈也只好冒犯了。好，说得好，智化，我看你比欧阳春痛快得多，既然如此，咱抓紧时间，请吧。哪个陪我走几趟？云中和魏真在后头一听，看来今天是非比不行了，这叫前牙奴背手，逆牙当行人。金灯剑客夏遂良凭着自己的身份和武功要把这帮人给压服住了。魏道爷一看是忍无可忍，老道爷过来了，无量天尊前辈魏真有礼。云中鹤，呵，高人高人，我听说徐良就是你徒弟，不才正是。好，怪不得徐良那么高的本事，闹了半天受道爷的真传呢、啊、道爷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没有。魏真心说，跟你说白说，对牛弹琴。既然没有，那好啊，那你们老三位哪个过来？魏真也会说话，老前辈，我们几个人单对单各对各，肯定不是您的对手，您得容让容让，我们仨人一块儿上，您看怎么样？欧阳春暗笑，心说这魏道爷真会说话，嗯，我真没想到这种人能说出这种话来。金灯剑客冷笑一声，哈哈哈哈，好，人多了动手热闹，那请你们三辈一块儿上吧。魏道爷为什么这么说呀？他准知道一个人过去白给，仨人也未必赢得了人家。既然夏遂良同意了，那就上呗。他看了一眼欧阳春，又冲智化一努嘴，再看三人收拾得干净利落，各合双掌飞身行就跳上去了。欧阳春把大铲放下，不能动这玩意，也凭双掌，三老就围住夏遂良。这夏遂良啊，毫不畏惧，乐呵呵的说了一声来得好，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四个人像走马灯相似，来了个三英战吕布。欧阳春的双掌是大力金刚掌，那巴掌探出来跟蒲扇差不多少，那手指头好像小擀面杖，那家要削上能轻得了？欧阳春真卯上劲了，恨不能一掌把夏遂良拍在这。魏道爷晃双掌，使用内家功，刚柔并用，频频发起攻击。贺妖狐之化舞动双拳在这帮忙啊，三个人六臂齐摇，但是下次

0: 翠良，哎，一点一点没当回事儿。谈笑之间，身形转动，舞动双掌。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越打越快，越打越快。到了30回合，再看夏翠良脚底下一使劲儿，肉。你看那脚都离了地了，跟旋风一样把三老围在当中。这三老啊，眼花缭乱，心说罢了，夏遂良真了不起呀，就是人品太次一点。这要是好人品，这人还了得吗？将来他就是武圣人。可惜呀，人都没有十足的完人呢。夏遂良难以做顶尖的人物，就在于此，这心胸狭窄，净走歪门邪道。要凭功夫，真叫人钦佩。三老广钦佩有什么用啊？不是人家的对手，不仅不是对手，时间长了，轻者受伤，重则交代了性命，能不着急吗？白云瑞、徐良，老少英雄在后的观战，一看心都凉了半截儿。方叔安急得直拉鼻儿，
1: 我真想他妈怎么这么邪乎呢？我就不信瞪不了他。
0: 徐良狠狠瞪了方叔安一眼，老方才不言语了。正在寒战之际，从庙外头来四个人，四个老头，头一个穿黄的，第二个穿青的，第三个穿粉的，第四个穿白的。说老头还穿粉的啊，老来俏。哎，这四个老头的好看，个头一般高，衣着打扮各不相同，每人背后背着一条5斤的拐杖，哎，银然飘摆，叫人看着简直美极了。这四位老者来到院里看了一眼，哎呦，好热闹啊，让咱赶上了啊！哈哈哈哈，看来不虚此行。白瑞抬头一看，哟，三哥，您看谁来了？徐良一看认出来了，来者正是小孤峰、春秋四老。大爷春月春光好，二爷夏至夏天长，三爷秋霜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哎，这四老来了。徐良一看，俺老人家来得太好了。过去啊，人单势孤，现在这个人源源不断的来了，徐良能不高兴吗？跑步起身过来迎接春秋四老。说起来，徐良跟四老交情之后，当年他去过小孤峰，住了半年多，跟四个老头学过能耐，每人都传授过徐良本事，所以感情之后啊。四老怎么来的？从西牌楼镇来的，见着蒋平了，受蒋平之托，赶奔东海小蓬莱找徐良和白云瑞。其他的事情咱不必详细说了。哎，历尽艰辛，今儿个赶到当场，还是那句话，不巧不成书，谁也找不着谁，那还有什么意思了？这四老一来，这院里头正打得热火朝天。大爷春月看了看，梁子，这怎么回事？老人家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哦，明白了。看来金灯剑客夏遂良仗凭武艺高强欺负人呢。哎，我们哥四个来了，正好凑凑热闹。
1: 方说哎

也过来了，你四位老人家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们来了就不能闲着，看打多有意思。金灯剑客下翠梁，现在是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呀、啊？人是越多越好，他谁都不怕。我四位老爷子，有兴趣过去帮帮忙吗？小子，我们来了就是帮兵助阵，肯定不吃闲饭也就是了。哥哥兄弟啊，来吧，咱也捧捧场。再看四老甩镖卖艺，擦啦啦，擦啦擦啦擦啦，拽出四条五斤拐棍来。四个老头一块儿过来了。春光好啊，一边走一边说：“金灯剑客，哎，老剑客，我们哥四个来了，见得您真是三生有幸啊！不是切磋技艺吗？太好了，我们老哥四个想在台前领教一二，长长见识，跟您了学几招。人多了你也不在乎，是不是？”无非我们是凑个热闹，哥哥兄弟上，哎，嗡，往上一闯，分东西南北四条拐棍就下了手。金灯剑客夏遂良啊，早都看见了，心说话，嘿，来了，这四个老头可够损的，先用好话把我安抚住，这叫软刀子扎人，而后以多为胜。我要说不答应，我有失身份；答应了吧，七个人跟我一个人比划呀，这边可够呛。又一想，哎，他们七个算得了什么？就凭我夏翠良对付不了吗？我这家太骄傲了。一看四老从四面攻进来，四条五斤拐杖下了绝情，再加上欧阳春、魏真、智化，这七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把他困在当中。金灯大剑就来了劲儿了，好啊，四位来的正好，我现在身上多多少少有点发热呀，哎，正好跟你们比划比划，我锻炼锻炼，舒筋活血呀，这也是一大快事。四位有多大的劲儿，你们尽管施展。夏遂良奉台，咱就这么说，七个剑客斗不倒夏遂良。三教堂的两个堂主、四绝僧、绝命童子司马良等人在后头观战，真替夏遂良担心呢，几次想过去帮兵助阵都没敢。他们都了解夏遂良这个人可骄傲了，他要叫你过去你再过去，他要不张嘴谁也不敢违背，过去了还费力不讨好，挠一挠一巴掌把你拍死，所以这帮人是干着急不敢挪地儿。哎，战场上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又来仨老头，今儿个是老头大聚会呀、啊。再看这仨老头，两个个高的，一个个矮的，从中有一位老者酱紫色的皮肤，隐然散满千心，头戴草纶巾，外罩银灰色的大衣，也拄着一根拐杖，上垂手一个大个，个是不小，多少有点罗锅，其实不是罗锅，就是弯腰驼背，脸上一层水袖，长得见棱见角，隐然散满千心。下垂手那小个，个不高，小窄肩膀，短胳膊短腿，小脸也不大，尖下颏，宽脑门，光头，没戴着帽子，脑袋上的头发秃的差不多少了，显着奔的头突出，大鼻涕，一身圆青色的衣服，下边

0: 穿着洒鞋，赤手空拳，没拿着兵刃，背后背着草帽。看这意思，三个人也是走长途来的。房叔安一看，
1: 安郎，你看谁来了？
0: 白云瑞看了一眼，哎呦，三位老人家，您来的正好。来的谁呀？云南三老庄，云南三老，大爷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老龙神苗九溪，苗三爷。哎，这老三位来的这个巧劲儿，今天真是老头大聚会。怎么来的？见着蒋平了。蒋平把经过一说，三老大吃一惊啊。要说二爷梅花千朵藏九宫，跟徐良的交情莫逆，徐良也管人叫过干爹，也管人家叫过老师，藏二爷也教过徐良的能耐，爷儿两个感情之厚啊。你说藏二爷听说徐良有了事儿，能不关心吗？另外还有一层关系，蒋平是老龙神苗三爷的徒弟，也可以说是苗三爷的爱徒，瓜扯瓜，腕扯腕，关系至厚。因此三老见着蒋平，蒋平介绍了经过，三老马不停蹄才来到碧霞宫。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1: 每天一袋高筋价至少1000元以上，对于每位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0: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
2: 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人体器官损伤。除了全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拿到高端品质。

0: 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纸盒车，一定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纯度最高的纸盒车，
1: 对的，
0: 对吧？
1: 对
0: 你
1: 的，
0: 看，咱们基本上大家伙可能见都没见到过。我说过，纸盒车是什么？纸盒车本身就是一个天底下最大的一
1: 哇！因为呢，打电话打不进来，有一
0: 对
1: 些
0: 呀、啊。
1: 地区的朋友抢不到，都派自己的老伴儿啊、家人啊，说你去药房给我买，就按照老师说的标准，我能不添加红参、黄芪、阿胶其他的东西，我只要纯正的纸盒车就能提出这些标准，就说明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对
0: 听
1: 不
0: 明
1: 对？
0: 白了，对，我还是那句话，记住了，这都是给你扯淡的，是不是？扯淡的，
1: 是的啊，还真是。你看这一个标准，很多朋友说："哎呀，就这一个标准我都碰壁
0: 没
1: 了，
0: 有找到，是
1: 没
0: 不
1: 有
0: 是？
1: 找
0: 没
1: 到。"
0: 有
1: 你
0: 啊。
1: 看，咱们山东的有一位韩阿姨，她给我们打的电话说，她六个儿女都被她派出去了，说给我找纯正的纸盒车去，大大小小呗，个别有卖的。但是呢，我们听众听得明白嘛？说那你有卖，你给我提供一下捐赠的报告吧，还有执行标准吧，那都拿不出来呀。
0: 对，大家伙听明白了是吧？真正的这个纸盒车，你一定要售卖者给你提供捐赠报告。如果没有，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金品堂的这纸盒车哈，如果咱们得到手了之后，每一盒上都有这个条形码，你可以扫一下这个条形码，马上就可以显示出它所有的来源，啊，另外咱们的这个金品堂的这个纸盒车的外包装，对不对？每一款产品可都不是随随便便你在什么家门口的药房啊、医院呢，你就能买得到的了。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辅酶 Q 十，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不是
1: 那也是，
0: 含量是顶格的了？
1: 对，
0: 每粒儿啊。都是顶格的神经酸的含量，还有多氢番茄红素，明确标注也是顶格的。

0: 来救命。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次已经等了5年的机会了。
1: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到，我觉得有两类人群，我觉得是咱们这个人间圣药紫河车的这个针对的人群，
0: 必抢人群。
1: 第一类人群就是
0: 大病重病的朋友，
1: 大病重病的朋友，是不是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手术的，
0: 是
1: 吧？咱们都知道，手术之后的人
0: 虚啊，
1: 身子骨是极虚的，
0: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
0: 对
1: 吧？很多人不是说我做这个手术，这个疾病导致我这个人没的，都是手术做完了，身体极度的虚弱，结果人没的，
0: 对，
1: 是吧？还有什么呢？恶性肿瘤的患者，
0: 嗯，
1: 啊，咱们都知道，恶性肿瘤的患者那就是一个极其消耗类的一种疾病吧，
0: 嗯，
1: 对吧？这个恶性肿瘤会慢慢蚕食的我们身体当中一点的这个生机都没有了，人就这样没的。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人群是不是得用紫河车补充先天资本，对吧？先天这个资本你补充足了，我们自身的免疫能力和这个气血就极其的旺盛了，这是第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什么？我们条件不错的，
0: 我想活得更好的，
1: 延年益寿。其实这一点啊，我们自古以来叫中医治什么？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治疫病。
0: 对，
1: 其实这个观点吧，我总想给大伙儿灌输。但是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也是吧？你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0: 嗯，
1: 谁都是病没发生在身上吧，他都不去重视我们的身体健康，对吧？其实我更希望很多人，因为咱们现在的延年益寿这一点啊，我觉得咱们中老年朋友这样的人群可以用这个紫河车，因为咱们就实话实说一点，静石，我们多活几年，是不是
0: 比什么都强啊？
1: 咱们这个社会，你只要活着那一天，这个社会是不是要给你开退休金？
0: 对呀，而且年年上涨，
1: 对不对？你说咱们这么好的社会，对吧？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多活几年，多活几年，你看这个国家就养着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0: 嗯，
1: 对不对？这个都找回来了，所以说我觉得紫河车第二类人群。想延年益寿的人，是吧？想健康长寿的人，你不妨
0: 皇安宫
1: 也是急救的吧？
0: 急救的，
1: 是不是？
0: 嗯，以前的老药现在炒到1-2万块钱一颗呢，
1: 可不是吗？你知道八几年那时候，就是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那个时候多少钱一粒吗？
0: 嗯，
1: 大概也就是90多块钱，不到100块钱左右一丸。八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值的，是吧？
0: 嗯、
1: 但是谁成想，你知道吗？今天，就到今天。据说啊，就是92年的安宫牛黄丸，现在已经是2万多那么一丸了。
0: 对，
1: 81年的，就是81年产的这个安宫牛黄丸，我这两天听我同事说，你知道它炒到多少了吗？
0: 嗯，
1: 5万块钱的一丸了。
0: 嗯，因为它稀缺嘛。
1: 那你算一下，30年过去了，就这一丸安宫牛黄丸，
0: 这个投资回报率真高、啊，
1: 翻了多少倍？200倍到500倍，你说说，咱说炒股挣钱。炒期货挣钱是吧？那你，我跟你说，如果咱们早有这个见识的话，你就当时八几年囤点这个安宫牛黄丸，到今天早就发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想不到药还有收藏的价值，你说说。所以说，这个药的收藏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咱提到安宫牛黄丸来讲，它最主要是什么？因为自古以来把这个安宫牛黄丸称之，那咱就不说了，离咱太远了。咱说现代，
0: 嗯。
1: 那你知道吗？就是你们这个主持界的有一个你们同行，你知道凤凰卫视的有个新闻主播叫刘海若，你听过吗？
0: 我知道，我特别喜欢他的节目《海若新出发》。
1: 哎，对 对, 对，
0: 很有名的。
1: 对，这是他主持的栏目，脱轨了。
0: 哟，
1: 然后受重伤了。
0: 嗯，
1: 当时在英国的时候重度昏迷啊。
0: 嗯，
1: 然后在当地就被判定什么，你知道吗？脑死亡。
0: 那
1: 没办法了。然后呢？伦敦的医院也给他做了4次的大手术，所有能做的这个抢救的工作都做了，
0: 嗯，
1: 仍然1个多月也没醒过来。
0: 那是人，
1: 对呀、啊，就基本上没救了吗？
0: 对呀、啊。
1: 2002年6月8号的时候，没办法了，刘海若的家属啊，包括这个当时咱们这广电总局的人，就怎么呢？说的决定把刘海若接回我们
0: 接回国治来，
1: 对，接回北京。接到哪儿的呢？就是北京宣武医院。
0: 嗯，
1: 然后重新用咱们中医的方法来给他治疗。当时住在我们北京宣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然后当时回来的时候， 一个月之内同样是三次高烧。
0: 嗯，
1: 你知道就是昏迷的人有情况下三次高烧。
0: 嗯。

0: 而且当时要给他退烧的时候，用所有的抗生素都没作用，全都耐药了，没办法，抗生素停了，然后就采用中药的一些方法，包括物理降温的方法，然后最后把我们中医界的很多在北京的一些中医专家们，知道吗？鼻饲法，什么叫鼻饲法？就是从鼻子里灌药，灌的是什么药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83年产的这个安宫牛黄丸。你知道，就这样的方法给他用了之后，当时我们也是什么呢？就是死马当活马
1: 试
0: 医。
1: 一试，
0: 对，刘海若苏醒了，
1: 哇，
0: 苏醒了啊！
1: 好神奇
0: 而
1: 啊！
0: 且后来恢复的越来越好，又越来越好。当时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消息传到这个英国了之后，英国当地的医生们给他抢救的、做手术的那些大夫都大为的震惊
1: 当
0: 啊！
1: 然了，
0: 也只是后天的人组方的这么一
1: 配
0: 个
1: 伍
0: 药
1: 出
0: 嘛，
1: 来的
0: 对吧？
1: 组，对。
0: 如果要是在咱们中医的这个药典当中，比安宫牛黄丸更神的，其实就是这个紫河车，
1: 紫河车可以和安宫牛黄丸相媲美，
0: 不是跟它相媲
1: 比
0: 美。
1: 它要
0: 就
1: 强。
0: 是如果安宫牛黄丸这么神的话，它要在紫河车面前来讲的话，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安宫牛黄丸是什么？是后天咱们有一些这个圣贤们煮的方子，这是后天的方子。
1: 对。
0: 而紫河车我说了是什么？是大自然给咱们人类的产物，那是老天爷的组方，里面的成分有多少？有80多万种我们都不认识的这些成分。你说这个方子，那安宫牛黄丸根本没法比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安宫牛黄丸如果被称之为叫急救圣药的话，啊，比如说人在危急的时候能够让你立刻的，
1: 绝不是浪得虚名啊！
0: 它是唯一一款单药名而大组方的圣药，里面还有80多万种这个有效物质、限定物质，这些物质你说谁比得了吧？
1: 这是我们发现的，还有没发现呢？
0: 对呀，而且这里面你知道吗？都有君臣佐使的配伍，而且我告诉你，咱们说了，刚才说的安宫牛黄丸是急救最好的药物。那么这个紫河车，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是我们可以用在平时的急救的药物。你看看，
1: 用在平时的急救药物，那我们就不处在危难之中
0: 你
1: 了。
0: 不会面临那个风险了，
1: 对呀。
0: 因为咱们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个人类的紫河车，就这个胎盘的问题了，目前咱们前沿科技在研究紫河车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交叉的配伍综合的因素，你知道能够干嘛吗？能够激活咱们人体本身已经处在休眠状态的干细胞。
1: 激活。
0: 对。你看，咱们这个生命科学在没有发现这个紫河车之前，我们也研究在我们人体当中，在成年的人体当中，包括在我们生老病死整个的人的这个规律当中，人身体当中的这个干细胞永远都是存在的。
1: 对的。
0: 只不过生命科学一直没有任何的办法把我们处在这个休眠状态的这个干细胞再次的给它叫醒。所以说没办法，当时生命科学就开始回头研究什么呢？研究胚胎干细胞了，不研究成体干细胞了，因为没办法叫醒它，
1: 是，
0: 没办法叫醒它，它就不起作用。但是自从生命科学开始研究紫河车之后，哎呦，发现这个紫河车里面那些大量的先天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这些处在休眠状态的干细胞。而更主要的是，还能够让我们这些休眠状态的干细胞怎么样呢？有特殊的定向诱导分化。
1: 定向诱导分
0: 什么
1: 化，
0: 意思？就是我们哪有病啊，哪个组织、哪个器官、哪个细胞受损了，它有专项性的这个干细胞变成这样的成体细胞出来，然后代替那些老化的、受伤的、凋亡的成体细胞。
1: 这个目标性很强，
0: 这叫定向诱导分化，是吧？就像交通警察一样，他不是说是发生交通事故了，他到个每个路口他都去站岗去，是不
1: 对，
0: 是？他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1: 直
0: 立
1: 接解
0: 刻，
1: 决要害。
0: 对，立刻的这个交警就派过去疏导交通，对吧？你比如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人，对不对？心肌细胞坏死了，是不是导致我们常见的，比如心衰呀、
1: 对，
0: 心
1: 心
0: 梗
1: 梗。
0: 啊，对不对？我们在临床发现，先天物质紫河车，它就可以激活这样的人 它干细胞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出来，
1: 嗯，
0: 把那些已经老化的、凋亡的、虚衰的心肌细胞彻底的给你补充上来，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脑神经细胞，是吧？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上了岁数之后，脑神经细胞就开始坏死了，老化，
1: 对，
0: 脑萎缩了，对不对？好了，在使用先天物质紫核车一定疗程之后，发现这些人的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开始大量的增生出来了，
1: 嗯，
0: 这就是我激活了体内的干细胞，能够定向诱导分化，重新再生出新的脑细胞出来。还有什么呢？还有血管，
1: 血管，
0: 对。

0: 比如说
1: 血管很关键啊。
0: 啊，有的人什么血管硬化、老化、
1: 钙化
0: 啊、玻璃化，哎，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使用这个先天物质紫褐车之后，它都可以激活我们自身的休眠的干细胞，
1: 嗯，
0: 然后再次的再生出我们所有的全系列的血管细胞出来，重建我们的血管系统，那相当于你的血管壁重新的换了一道新的一样，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啊，安宫牛黄丸它可以救命，但是人间圣药紫褐车
1: 它可以激活我们自身的休眠的干细胞，
0: 它可并不是救命喽，它还可以给你延续咱们的生命。
1: 那我觉得啊，
0: 你看看，
1: 它比安宫牛黄丸要更高一个等级。
0: 对啊，
1: 是不是它更加珍贵？
0: 啊，
1: 如果说安宫牛黄丸它投资它升值的话，那紫河车它的投资升值的回报率它就更高啊。
0: 哎呀，你看看静石啊，你怎么钻钱眼里了，你知道吗？
1: 是这个概念啊。
0: 咱们先不说，因为咱们，我还是那句话啊，
1: 我们不是金融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咱不是股票类节目啊。静石你记住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有两个职业是最不能谈钱的
1: 啊，
0: 一个是医疗，
1: 医生，
0: 一个是教育，
1: 对，医生和教师，这都是拍着良心做事的行业，
0: 就不能跟金钱、跟财富沾一点关系，
1: 还真是。
0: 但是咱们就是开玩笑也好啊，你说安宫牛黄丸，短短的30年翻了就200倍、300倍，甚至500倍的价格，嗯，那比它强100倍的先天之药的紫河车。你说他的升值空间有多大吧？
1: 对，
0: 不敢想象啊，是不是？
1: 对呀。
0: 但是咱得说明白，不是黑道来的这个紫河车，不是这种不明渠道来的。
1: 我们要有手续，完全正规合法化。
0: 一定是我说的正规的国家授权的企业给大家伙加工的这个紫河车的精粉。
1: 嗯，
0: 我再重申一遍，第一个，它的纯度要非常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成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单一药名，人类最大的组方，
1: 嗯，
0: 这个不用我说了。第二个，来源要正规，
1: 嗯，
0: 是不是？每一克的这个紫河车的精粉，都是28岁到32岁之间的健康母亲所捐献的这个胎盘，
1: 对的，
0: 而且保证这个胎儿在5个月之内没有任何疾病的，
1: 对，
0: 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胎盘里面的所有的先天物质是最为精纯的，活性是最强的，
1: 嗯，
0: 而且还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的检测，绝对安全可靠，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处理的技术要达标，
1: 嗯，
0: 每一克的这个紫河车精粉都要采取低温冷冻灭菌技术处理啊，一定不能是蒸煮加温的这种技术，
1: 浪费了呀，
0: 它就破坏胎盘里面所有的药性的物质，
1: 活性物质，
0: 是吧？每一盒上都要有条形码，你扫一下，
1: 嗯，
0: 马上就能显示出它的来源。每一盒的这个紫河车里面都要有中国药典的执行标准，这都是金指标，大家伙一定要在选择紫河车的时候看这几个问题，
1: 对，
0: 是吧？
1: 符合这三点了才是纯正的真正的紫河车。
0: 对，它不像市面上什么羊胎素啊、人胎素，是吧？啊，都说什么有什么先天的功效，其实你用上之后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升值不升值咱抛在一边，是吧？记住了，目前咱不用说是囤货了，你知道现在河南吗？
1: 嗯，
0: 河南现在就把咱们金品堂的这个纯正的紫河车一克，就一克哦，已经炒到1700多块钱了，
1: 那比黄金还贵了3倍多呢。
0: 啊，所以说你说想囤点升值空间，我跟你说啊，想囤都囤不了了，因为咱们现在全世界范围的这个生育率是不是急剧下降？
1: 新生儿越来越少，
0: 新生儿少是不是胎盘就少？
1: 嗯，
0: 奇货可居啊，是吧？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就是精品堂的这个紫河车，那时候还货源还比较充足呢，
1: 嗯，
0: 我
1: 生育率够啊。
0: 对啊，因为2005年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当时我探亲，
1: 嗯，
0: 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每一次探亲我先不回家，我先去哪儿你知道吗？我到我老师家
1: 啊，
0: 我行李都不放家，直接拎着行李看我老师。
1: 你看老师，您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0: 对，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每次都要先去我的老师，就是张敬仁老先生他们家，我先去看一看。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就回来，回国之后呢，我同样先去的我老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们家，给我这么一开门，我就发现屋子里，哎呦，10多号人在我老师家待着，然后在这个他那个茶几前面，还有4、5个大小伙子在那跪着， 哎呦，当时我看那个场面都给我吓一跳啊！我说我还奇怪呢，我说老师你怎么的？我都是你最后一个关门弟子了，你现在还要收徒弟啊？你都多大岁数了？后来我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
0: 这几位都是我老师在用人间圣药紫河车给这几位的家属，给他的父亲，给他的爷爷，给他的母亲，用紫河车把身体调理好的。
1: 哦，
0: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叫好像是张永礼吧，张永礼，我没记错的话叫张永礼，他就是6年多前就突发这个脑梗了。
1: 嗯，
0: 之前6年前就是没发脑梗之前，没有任何的这个发病的这种迹象，就一下子就突发脑梗了。结果住院了，出院之后整个半边身子都是偏瘫的，
1: 嗯，
0: 不能活动的，而且吞咽也不行了，整个人的思维和意识完全是糊涂的，
1: 哦，
0: 说话也不利索，
1: 那不能自理了。

0: 不能自理了。这样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如果在临床上，我见到的太多了，大多都是这种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说，当时这个张永礼这个老爷子也不例外，前前后后又发作了两次，一次比一次严重。
1: 哎呦！
0: 而且这个病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好转迹象，他就是通过他的一些老朋友转介绍，最后找到谁？找到我老师的，然后让他的子女抬着他，然后到我老师面前。
1: 抬过去
0: 对
1: 的，
0: 啊，他已经完全是这个瘫痪在床了嘛。
1: 嗯。
0: 我老师说，当时就看他的舌头啊，已经是暗紫色的了，
1: 嗯，
0: 啊，都已经有瘀斑了。
1: 淤得太厉害
0: 他的
1: 了。
0: 脉搏是极其的细微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不但有脑梗，他的这个心梗也出现了，就是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出现大面积的堵塞了。
1: 那本身就半身不遂了，那是病更重了。
0: 那这个人就基本上雪上加霜，人就要完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记得我老师就跟我说了，说当时他就用了大剂量的紫河车的精粉，就给这个张老爷子用上了。啊，当时在用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这个张永礼这个患者状态就逐渐的好转，就首先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能认人了，
1: 嗯，
0: 这个意识开始恢复了。那人的意识恢复了，能认人了，说明什么？
1: 那保住命了呗。
0: 命保住了。啊，所以说当时老爷子啊，我老师，哎呦，就开始大量的就是用这个紫河车的精粉。我说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紫河车还能搞得到呢，不像今天这么稀缺，是吧？而且把这个紫河车精粉给这个张老爷子用完了之后，不但把他命救了，你知道还延长了他很多年的寿命吗？
1: 还延长了他很多年的寿
0: 保命
1: 命。
0: 是第一步，下一步就靠紫河车给他调理他这个心梗和脑梗的问题。
1: 哦，
0: 经过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是半年嘛，一个疗程半年的服用之后，就是实际上今天反应过来，就是紫河车就开始激活老爷子身体当中的干细胞了，
1: 嗯，
0: 是吧？第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吞咽功能改变了，可以吃东西了，
1: 嗯。
0: 然后脑神经细胞开始复苏了，啊，然后也有意识了，能够认清家里的子女了，
1: 嗯，
0: 啊，以前这一顿饭得吃一个多小时。得用人喂的，吃一口得吐三分之二的。
1: 嗯，
0: 后来通过一个疗程的这个治疗之后，紫河车治疗之后，老爷子吃饭没问题了，而且认人了，整个思维包括说话都明显的改善了。所以说就这样啊，老爷子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越来越有信
0: 你
1: 心。
0: 知道，精品紫河车精粉，他足足用了4年的时间。
1: 没断。
0: 对，4年的时间，完全正常人一个。
1: 您看。
0: 你看看，所以说，真正的人间圣药紫河车，我还是那句话，啊，它不但能够在关键时刻救了咱们的性命，最主要的是，能够为我们的人的这个寿命延年益寿，甚至我毫不夸张的说什么呢？脱胎换骨，
1: 嗯，
0: 等于说是给我们换了一个这个皮囊，因为它是激活了我们自身的干细胞，重新的复苏出、生长出新的细胞出来，重建我们的组织器官。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给我们换了一副皮囊？
1: 那当然了，就怎么说，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一次尝试，彻底的改变，全家都在受益了。就像我们说，这次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为什么电话量这么大，这么火爆？
0: 嗯。
1: 谁不想抢得到呢？
0: 没错，
1: 谁不想做到有备无患呢？谁不想做到让我自己、让我的家人不去住院，没有生命的危险呢？
0: 没错啊！好，今天是第二天了，能不能得得到，看咱们大家伙的手气。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用5年的等待，终于等到了全球购压箱底儿的宝贝，被誉为人间圣药的紫河车。本来呢，都是全国各大医院定产、定量、定销的，甚至每一盒都要向相关部门来批保，数量非常紧缺。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耗费5年时间，为大家筹备了一批紫河车，成分呢是纯粹、品质高端，不添加任何辅料。每一克高精纯的紫河车都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目前只有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但全国每个地区呢，仅有500-600个名额啊！平台抢订热线一定要快快拨打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1: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0: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着人的生壮病老死。五千年应用至今，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

0: 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两个疗程，临床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内，至少可以减少两种日常用药。坚持三个疗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1: 5年的等待，
0: 1825天的期盼，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终于为大家筹备一批高精纯紫河车。
1: 你拿到的每一克高精纯紫河车都有源头证明，都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有效。
0: 高精纯紫河车，医院每盒售价至少1000元以上，对于每位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1: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一半，每个疗程至少节省60%的花销，
0: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满盛迎接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是沈阳的，我是已经抢到了三个疗程的。
3: 哦。
4: 哎呀，我幸运和你通上话，我是想恳请您，能不能再帮我订三个疗程的，多给我点
3: 儿。哎呦，还想要三个疗程的？哎呀，咱们节目当中，刚才你也听到了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紫河车呀，那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的宝贝，而且是纯正的紫河车的精粉。我足足用了5年的时间才给大家伙囤这么多啊！每个地区我算了一下，大概10000多盒，归到人数的话，可能也就那么个500-600人能得到，是吧？现在很多患者都在急着打电话呢，抢着打电话呢。所以说你这个报名的事儿啊，我告诉你，还是拨打咱们场外平台的电话，咱们自己去抢，好不好？咱这后门不能开啊！
4: 呀，是这个理儿，但是那个电话太难打了，一直占线。
3: 总占线，电话难打，咱就多发动几个人呗，是不是？什么老伴儿啊、姑娘啊、儿子呀、亲戚帮着打呗，只要电话能打进来，你就有机会呗，是不是？啊？
4: 好好好，那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回头我就让孩子们就一起一直往平台打电话吧。
3: 对，再说了，你都已经抢到三个疗程的用量了，你说这咱都有底了是吧？但是我问你，这都抢到三个疗程了，为啥还要再加三个疗程？你这是几个人用的？
4: 哎，给我老伴儿用的，所以想准备再订三个疗程，因为我怕不够
3: 啊。
4: 关键是重症的这个紫河车真不好买，在您这儿买我特别放心。
3: 哎，你这话说点儿上了。我跟你说啊，纯正的紫河车确实是有多少人兜里揣着钱呢，我告诉你，他根本就遇不着，有价无市，是吧？而且你提到这个纯正程度来讲啊，我真的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紫河车来讲，千万不能盲目的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黑市上来购买啊，紫河车的选择一定要符合我说的4点要求。第一个，它的纯度要高。什么意思？它里面不能添加任何的乱码七糟的东西。为什么？我说过，紫河车是天底下最精确的一个大组方，对吧？谁也组不出来这样的方子。
4: 对，
3: 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组方，你不要添加乱码七糟的东西。你添完了以后，你画蛇添足，反而影响到紫河车的这个作用，对吧？第一个纯度，第二个来源要正规啊，这个我还用说吗？必须要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国家授权的企业，对吧？它的原材料一定是能够追查到的，对吧？通过二维码的追溯能可以追查到根儿上的啊，这样的产品咱们用着才放心，保证绝对的安全和可靠还有有效果。 对不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4: 对，
3: 技术得达标。什么叫技术达标？可不是说咱们以前老百姓说的，哎呀，这胎盘拿过来之后回家蒸熟了是吧，打成粉，或者蒸熟了包饺子吃。你通过蒸煮那个方式，紫河车里 99% 的活性物质都给灭活了，你都给杀死了，你用的这作用只是 1% 的作用了。所以说第三个要有高超的技术达标，必须要什么呢？通过超低温这种做成的这个冻干粉末，它里面所有的有效物质它是不失活的，能够100%的保证这个紫河车这个大组方的这个作用的。所以说这技术得达标。你说一般的企业，我跟你讲，没有国家授权的企业它哪有那技术啊，对不对？
4: 嗯，
3: 这是第三个。
4: 对对对。
3: 第四个，必须要有中国药典的执行标准。那这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国家制定的标准。只有符合这个国家药典的执行标准，这紫河车才能够有效的补充咱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激活咱们人体处于休眠状态当中的这个干细胞，是吧？让我们这个体内的干细胞定向诱导分化，然后再生出新的这个活力极强的成体细胞出来，让我们逐渐的延年益寿，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重新的健康人。这听懂了吧？这个四点呢，缺一不可。
4: 听懂了
3: 啊。
4: 哎呦，之前也被忽悠过。
3: 哎呦，
4: 你今天我老伴脑梗二犯了，哎呀，在床上吃，床上拉的，彻底动不了了。
3: 哦，
4: 之前买了不少药，有一个说也能说给你给激活细胞啥的，吃完啥效果没有，叫什么补血片来，里边也是紫河车。
3: 哎呦，
4: 还有什么红参呐、黄芪之类的补药，钱儿没少花，也不好使啊。
3: 你在我这儿，我告诉你，你就完全放心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本身就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一个牌子，是吧？它就是个品牌。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大家伙都放心。那紫河车精粉也是，纯度是最高的，里面没有乱七八糟其他的成分，是吧？我跟你说，它是自然界乃至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单药名大组方的稀缺的珍品，要不怎么说是人间第一圣药呢？对吧？它本身的这个组方已经非常完美了，你再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不相当于画蛇添足吗？反而影响你这个紫河车的功效了，对不对？这就我说的第一个关键所在吧，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真正的紫河车里面啊，我们目前发现的里面我们认识的就有8000多种先天物质，那你想想还有大量的我们没发现不认识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就这个组方啊，它里面的成分大概有80多万种。你看看这组方，你说谁能组出来，对不对？它是先天之物进我们身体当中，直接能够激活咱们，比如说你像脑中风的患者，就直接激活我们大脑的干细胞，让我们的干细胞，大脑干细胞直接分化增生出新的这个神经细胞源出来，是吧？然后重建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回路。就实现什么呢？我们叫大脑的代偿性的功能。就说白了，你家里头灯泡不好使了，对吧？现在你用这个先天之本的这个紫河车，等于说给你家里头重新换个开关，换个灯泡，对不对？你说这等于说是全新的了。你说这能查得了吗？对不对？
4: 嗯，对对对，
3: 是吧？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啊。
4: 是，哎呀，梁老师，你这么一讲，我懂了，而且听你节目才知道，之前咱不懂这些，
3: 不懂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也转告你老伴儿啊，只要把咱们这个真正的紫河车用好喽，只要给它用好喽，你比如说用到第一个疗程用完的话，我告诉你，什么吃饭的、说话呀、手脚这个活动啊，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你用完了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我们所有的生理指标，那个时候基本上都能达标，都能够正常。那你用到第三个疗程下来，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啊，完全的这个正常人一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所以说你告诉你老伴一定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你要配合好我，是吧？他这个罪啊马上就遭到头了啊，已经到头了，以后不会遭这罪了。听懂了吧？
4: 好，哎呀，听懂了、太有信心了，特别有信心。那我们全家都信任您，梁老师。
3: 有信心就好，是吧？要怎么说紫河车是咱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呢？是吧？你有信心，我就有把握， 你现在已经抢到三个疗程了，我觉得对于你老伴儿一个人用来讲完全够用了，是吧？所以说你再想订三个疗程，我觉得你也不用去抢了，给其他人留点机会，是不是？你都有三个疗程了，对你老伴儿来讲完全够用了啊！我得劝劝你，咱就不用订了，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
3: 好、哎、啊，就等着吧，把这个、
4: 哎、谢谢梁老师，也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谢谢您、
3: 嗯。好，电话保持畅通，回头呢，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4: 好的，谢谢，
3: 再见啊、嗯，好，再见。
4: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也祝您呢早日康复，一定要坚持服用高精纯紫河车。紫河车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先天活性物质，激活人体休眠干细胞后，仅需一个疗程时间可以快速修复受损器官，恢复器官功能。两个疗程可以让指标达到标准范围，三个疗程可以彻底逆转疾病。人间圣药紫河车是自然界乃至世界上唯一单药名大组方的药，这是每个人降临人间前上天赐予每个人的先天大药，一定要珍惜每一刻。再次提醒大家，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平台热线已经开启400，
5: 来了就说没有了。
3: 哦，
5: 完我今天给主治大夫打电话，后来大夫也没招了，就嫌我烦得够呛。完就跟我说伴娘啊，你去那个全球后那订吧。
3: 哎呦，
5: 他们那货吧，现在比我们医院还多呢。
3: 哎、
5: 医院呢都订出去了，不能给你了。
3: 这么回事儿？哎呦，
5: 对，
3: 我告诉你，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一，价格要比医院的价格低的多的多。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人越来越多了，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5: 明白。那对了，那就是我这就这儿了，我就没找错地方，老师。
3: 对，没错。
5: 哎、你知道啊，我老伴儿当时用了紫河车以后，原来大便控制不住。
3: 他能够做到什么呢？

0: 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的干细胞，哎，让我们这个大脑干细胞大量的分化，增生出新的脑细胞啊。你把这紫河车给它用好了，我告诉你，先天之本足了，气血足了，营养充足了，我告诉你，你就看吧啊，你就看吧，它腿部的肌肉你看很快就会丰满起来的啊，萎缩会慢慢的好转的啊，听懂了吗？
1: 哎，那我听你的，我就给他多
2: 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4: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紫河车干嘛呢？添加了很多的成分，
2: 嗯，
0: 它就提取了紫河车里面两三种的成分，比如人胎素，人胎素就是两三种成分，嗯，然后它加了大量的其他的一些药物成分，比如当归呀，啊，枸杞呀，啊，什么中草药的成分，那它就不是紫河车这味药了，
2: 对，
0: 是不是？它就是另外
2: 浓度，它是唯一的标准，
0: 对，它这个是单纯的这个紫河车，它自己这个大组方是第一个标准，对吧？这里面我们想所有的先天物质这里面都含有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紫河车的时候，这两天大家伙儿就是也听明白了，一定要看它的纯度够不够，
2: 没错，
0: 紫河车的道理了。
2: 嗯，
0: 谁再跟你说的哎呀我这个就是紫河车，但是它名字不叫紫河车，里面是这种添加物，是组合成分，那记住了，这都是跟你扯淡的，是不是？扯淡的。
2: 是的啊，还真是。你看这一个标准，很多朋友说哎呀就这一个标准我都碰壁了，
0: 没有找到，是不是？
2: 没有找呗。
0: 嗯，
2: 个别有卖的，但是呢，嗯，我们听众听得明白嘛？说那你有卖，你给我提供一下捐赠的报告吧。
0: 对，
2: 还有执行标准吧。
0: 嗯，
2: 那都拿不出来呀。
0: 对，我跟你说，毫不客气讲，那就是假药，那就是骗人的。
2: 老师，您说啊，它怎么就那么难买呢？
0: 难买，是不是？
2: 对呀，啊。
0: 那你就想呗，静石。好东西容
2: 易，一盒含有100毫克，
0: 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记住了，它标注的是一盒的含量。
2: 还有说每100克含有辅酶。

0: 恶性肿瘤的患者，
1: 嗯。
0: 啊，咱们都知道，恶性肿瘤的患者那就是一个极其消耗类的一种疾病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恶性肿瘤会慢慢蚕食的我们身体当中一点的这个生机都没有了，人就这样没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人群是不得用紫河车补充先天资本，对吧？先天这个资本你补充足了，我们自身的免疫能力和这个气血就极其的旺盛了，这是第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什么？我们条件不错的，
1: 我想
0: 允许
1: 活得更好的。
0: 延年益寿。其实这一点啊，我们自古以来叫中医治什么？上医治胃病，
1: 嗯，
0: 而下医治疫病。
1: 对，
0: 其实这个观点吧，我总想给大家伙灌输，但是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也是吧？你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1: 嗯，
0: 谁都是病没发生在身上吧，他都不去重视我们的身体健康，对吧？其实我更希望很多人，因为咱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咱们这个退休金也都涨了不少，是吧？
1: 嗯。
0: 如果咱们家庭允许的话，能够保证咱们这个日常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延年益寿这一点啊，我觉得咱们中老年朋友这样的人群可以用这个紫河车，因为咱们就实话实说一点，就是我们多活几年，是不是
1: 比什么都强
0: 咱们这
1: 啊！
0: 个社会，你只要活着那一天，这个社会是不是要给你开退休金？
1: 对呀，而且年年上涨。
0: 对不对？你说咱们这么好的社会，对吧？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多活几年，多活几年，你看这个国家就养着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对不对？这个都找回来了。所以说，我觉得紫河车第二类人群，想延年益寿的人，是吧？想健康长寿的人，你不妨可以参与到其中来，是不是？而且我一提到这两类人群呢，我就想到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不时之需，听过这个词儿吧？
1: 不时之需。
0: 对吧？很多的这个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可能一提到不时之需，我们想到什么？速效救心丸，
1: 对，
0: 啊，是关键时
1: 对，
0: 刻能救命的。
1: 我得在身边常备呀。
0: 对，还有一个，这个大家伙更熟悉了，
1: 嗯，
0: 安宫牛黄丸
1: 我安宫牛
0: 也是
1: 黄丸
0: 急
1: 也是
0: 救的
1: 宝
0: 吧？
1: 贝，急救的。
0: 是不是？
1: 嗯，以前的老药现在炒到1、2万块钱一颗呢。
0: 可不是吗？你知道八几年那时候？就是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那个时候多少钱一粒儿吗？
1: 嗯，
0: 大概也就是90多块钱，不到100块钱左右，一丸儿。八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吧？
1: 那已经按照当时的概率，钱绿豆已经很贵了。
0: 很贵了，对吧？那时候我觉得，哎呦，这样的中医的瑰宝，这个价格也是真值的，是吧？但是谁成想，你知道吗？今天，就到今天。据说啊，就是92年的安宫牛黄丸，现在已经是2万多那么一丸了。
1: 对，
0: 81年的，就是81年产的这个安宫牛黄丸，我这两天听我同事说，你知道它炒到多少了吗？
1: 嗯，
0: 5万块钱的一丸了。
1: 嗯，因为它稀缺嘛。
0: 那你算一下，30年过去了，就这一丸安宫牛黄丸
1: 这个投资回报率真
0: 翻了多少
1: 高啊！
0: 倍？200倍到500倍，你说说，咱说炒股挣钱。炒期货挣钱是吧？那你，我跟你说，如果咱们早有这个见识的话，你就当时八几年囤点这个安宫牛黄丸，到今天早就发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想不到药还有收藏的价值，你说说。所以说，这个药的收藏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咱提到安宫牛黄丸来讲，它最主要是什么？因为自古以来把这个安宫牛黄丸称之为叫急救圣药。
1: 对，急救的时候用它，它真好使啊。
0: 是不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咱远的不说，说以前哪个皇帝的事儿，那咱就不说了，离咱太远了。咱说现代，
1: 嗯，
0: 那你知道吗？就是你们这个主持界的有一个你们同行，你知道凤凰卫视的有个新闻主播叫刘海若，你听过吗？
1: 我知道，我特别喜欢他的节目《海若新出发
0: 哎，对
1: 》，
0: 对
1: 很有名的。
0: 对，对，这是他主持的栏目，你知道就他吗？
1: 嗯。
0: 2002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在英国伦敦坐火车，当时在出差嘛，当时出事故了，火车脱轨了，
1: 哟，
0: 然后受重伤了。
1: 嗯，
0: 当时在英国的时候重度昏迷啊，
1: 嗯，
0: 然后在当地就被判定什么，你知道吗？脑死亡，脑死亡，
1: 那，
0: 没办法了。然后呢，伦敦的医院也给他做了4次的大手术，所有能做的这个抢救的工作都做了。仍然1个多月也没醒过来，
1: 那是人，
0: 对呀，就基本上没救了吗？
1: 对呀。
0: 2002年6月8号的时候。

0: 没办法了。刘海若的家属啊，包括这个当时咱们这广电总局的人，就怎么呢？说的决定把刘海若接回我们
1: 接回国治了。
0: 对，接回北京，接到哪儿的呢？就是北京宣武医院。
1: 嗯，
0: 然后重新用咱们中医的方法来给他治疗。当时住在我们北京宣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然后当时回来的时候，一个月之内同样是三次高烧。
1: 嗯，
0: 你知道，就是昏迷的人，尤其是重度昏迷的人，最怕发烧吗？
1: 发烧最可怕了。
0: 一旦发烧了，这个人就完了。
1: 对呀，惊厥，马上就离世。
0: 对，所以说一个月之内重度昏迷的情况下三次高烧。
1: 嗯，
0: 而且当时要给他退烧的时候，用所有的抗生素都没作用，全都耐药了。没办法，
1: 嗯，
0: 抗生素停了，然后就采用中药的一些方法，包括物理降温的方法，然后最后把我们中医界的很多在北京的一些中医专家们找到一块儿，我们就会诊。当时我们就是会诊之后，就是决定采取一个抢救的方案，
1: 嗯，
0: 叫什么你知道吗？鼻饲法。
1: 嗯，
0: 什么叫鼻饲法？就是从鼻子里灌药。
1: 嗯，
0: 灌的是什么药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83年产的这个安宫牛黄丸。
1: 嗯，
0: 你知道就这样的方法给他用了之后，当时我们也是什么呢，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1: 试一试。
0: 对，试一试。结果你知道让我们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半月之后，也就是2002年7月26日那一天，刘海若苏醒了。
1: 哇，
0: 苏醒了啊，
1: 好神奇啊。
0: 而且后来恢复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当时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消息传到这个英国了之后，英国当地的医生们给他抢救的做手术的那些大夫都大为的震惊。
1: 当然了，
0: 是不是啊，就觉得中国的这个安宫牛黄这么神，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警示，如果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安宫牛黄这么神，
1: 嗯，
0: 啊，它也被炒到这么高的天价了。
1: 对呀，几万块钱一颗。
0: 如果在咱们中医的传统中药药典当中记载的话，安宫牛黄丸也只是后天的人组方的
1: 配伍出来的，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要是在咱们中医的这个药典当中，比安宫牛黄丸更神的，其实就是这个紫河车。
1: 紫河车可以和安宫牛黄丸相媲美，
0: 不是跟它相媲美，
1: 比它要强。
0: 就是如果安宫牛黄丸这么神的话，它要在紫河车面前来讲的话，那是小巫见大巫了。
1: 哦，
0: 因为我刚才说了，安宫牛黄丸是什么？是后天咱们有一些这个圣贤们煮的方子，这是后天的方子。
1: 对。
0: 而紫河车我说了是什么？是大自然给咱们人类的产物。那是老天爷的组方，里面的成分有多少？有80多万种我们都不认识的这些成分。
1: 嗯，
0: 你说这个方子，那安宫牛黄丸根本没法比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安宫牛黄丸如果被称之为叫急救圣药的话，啊，比如说人在危急的时候能够让你立刻的苏醒过来的话，保住你的性命的话，是吧？那么紫河车，我告诉你，那可以称为是人间之圣药，
1: 人间圣药紫河车绝不是浪得虚名啊！
0: 它是唯一一款单药名而大组方的圣药。
1: 嗯，
0: 里面还有80多万种这个有效物质、先天物质，这些物质你说谁比得了吧？
1: 我这是我们发现的，还有没发现呢？
0: 对呀，而且这里面你知道吗？都有君臣佐使的配伍的这种规律在里面。
1: 嗯嗯，
0: 是吧？
1: 天赐的，
0: 这是咱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老天爷赠给我们的先天之大药。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咱们说了刚才说的安宫牛黄丸是急救最好的药物，那么这个紫河车，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是我们可以用在平时的急救的药物。
1: 嗯，
0: 你看看，
1: 用在平时的急救药物，那我们就不处在危难之中了，
0: 你不会面临那个风险了。
1: 对呀，
0: 因为咱们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个人类的紫河车，就这个胎盘的问题了。
1: 嗯，
0: 啊，目前咱们前沿科技在研究紫河车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交叉的配伍综合的因素，你知道能够干嘛吗？
1: 嗯，
0: 能够激活咱们人体本身已经处在休眠状态的干细胞。
1: 激活？
0: 对。你看咱们这个生命科学在没有发现这个紫河车之前，我们也研究在我们人体当中，在成年的人体当中，包括在我们生老病死

0: 个的人的这个规律当中，人身体当中的这个干细胞永远都是存在的。
1: 对的。
0: 只不过生命科学一直没有任何的办法，把我们处在这个休眠状态的这个干细胞再次的给它叫醒。所以说没办法，当时生命科学就开始回头研究什么呢？研究胚胎干细胞了，不研究成体干细胞了，因为没办法叫醒它，
1: 是，
0: 没办法叫醒它，它就不起作用。
1: 嗯，
0: 但是自从生命科学开始研究紫河车之后，哎呦，发现这个紫河车里面那些大量的先天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这些处在休眠状态的干细胞，
1: 嗯。
0: 而更主要的是，还能够让我们这些休眠状态的干细胞怎么样呢？有特殊的定向诱导分化，
1: 定向诱导分
0: 什么
1: 化，
0: 意思？就是我们哪有病啊，哪个组织、哪个器官、哪个细胞受损了，它有专项性的这个干细胞变成这样的成体细胞出来，然后代替那些老化的、受伤的、凋亡的成体细胞，
1: 我这个目标性很强，
0: 这叫定向诱导分化，是吧？就像交通警察一样，他不是说是发生交通事故了，他到个每个路口他都去站岗去，是不是？他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1: 直
0: 立
1: 接解
0: 刻，
1: 决要害。
0: 对，立刻的这个交警就派过去疏导交通，对吧？你比如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人，对不对？心肌细胞坏死了，是不是导致我们常见的，比如心衰呀、
1: 对，
0: 心
1: 心
0: 梗
1: 梗。
0: 啊，对不对？我们在临床发现，先天物质紫河车，它就可以激活这样的人，他干细胞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出来，把那些已经老化的、凋亡的、虚衰的心肌细胞彻底的给你补充上来，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脑神经细胞，是吧？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上了岁数之后，脑神经细胞就开始坏死了、老化，脑萎缩了，对不对？好了，在使用先天物质紫河车一定疗程之后，发现这些人的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开始大量的增生出来了。这就是我激活了体内的干细胞，能够定向诱导分化，重新再生出新的脑细胞出来。还有什么呢？还有血管儿，
1: 血管儿，
0: 对，比如
1: 血管
0: 说
1: 很关键啊，
0: 啊，有的人什么血管壁硬化、老化
1: 钙化，
0: 啊，剥离化。哎，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使用这个先天物质紫河车之后，它都可以激活我们自身的休眠的干细胞，然后再次的再生出我们所有的全系列的血管细胞出来，重建我们的血管系统，那相当于你的血管壁重新的换了一道新的一样，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啊，安宫牛黄丸它可以救命，但是人间圣药紫河
1: 它
0: 车，
1: 可以激活我们自身的休眠的干细胞，
0: 它可并不是救命喽，它还可以给你延续咱们的生命。
1: 那我觉得啊，
0: 你
1: 老
0: 看看。
1: 师，它比安宫牛黄丸要更高一个等级，
0: 对呀，
1: 是不是？它更
0: 没
1: 加
0: 错
1: 珍贵。
0: 啊，
1: 如果说安宫牛黄丸它投资它升值的话，那紫河车它的投资升值的回报率它就更高啊。
0: 哎呀，你看看，就是啊，你怎么钻钱眼里了？你知道吗？
1: 是这个概念啊，
0: 咱们先不说，因为咱们我还是那句话啊，
1: 我们不是金融节目，
0: 对，咱不是股票类节目啊，就是你记住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有两个职业是最不能谈钱的。一个是医疗，
1: 医
0: 一个是
1: 生，
0: 教育，
1: 对，医生和教师，这都是拍着良心做事的
0: 对，
1: 行业，
0: 就不能跟金钱、跟财富沾一点关系。
1: 还真是。
0: 但是咱们就是开玩笑也好啊，你说安宫牛黄丸短短的30年翻了就200倍、300倍甚至500倍的价格，那比它强100倍的先天制药的紫河车，你说它的升值空间有多大吧？
1: 对
0: 不敢想
1: 呀，
0: 象啊，是不是？
1: 对呀。
0: 但是咱得说明白。不是黑道来的这个紫河车，不是这种不明渠道来的
1: 我
0: 紫
1: 们
0: 河
1: 要
0: 车，
1: 有手续，完全正规合法化。
0: 一定是我说的正规的国家授权的企业给大家伙加工的这个紫河车的精粉。我再重申一遍，第一个，它的纯度要非常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成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单一药名，人类最大的组方，这个不用我说了。第二个，来源要正规，是不是？每一克的这个紫河车的精粉，都是28岁到32岁之间的健康母亲所捐献的这个胎盘，
1: 对的，
0: 而且保证这个胎儿在5个月之内没有任何疾病的。
1: 对，
0: 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胎盘里面的所有的先天物质是最为精纯的，活性是最强的。

0: 而且还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的检测，绝对安全可靠，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处理的技术要达标。
1: 嗯，
0: 每一克的这个紫河车精粉都要采取低温冷冻灭菌技术处理啊，一定不能是蒸煮加温的这种技术，
1: 浪费了呀，
0: 它就破坏胎盘里面所有的药性的物质，
1: 活性物质
0: 是吧，每一盒上都要有条形码，你扫一下马上就能显示出它的来源。每一盒的这个紫河车里面都要有中国药典的执行标准，这都是金指标，大家伙一定要在选择紫河车的时候看这几个问题，
1: 对，
0: 是吧，
1: 符合这三点了才是纯正的真正的紫河车。
0: 对，它不像市面上什么羊胎素啊、人胎素是吧，啊，都说什么有什么先天的功效，其实你用上之后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升值不升值咱抛在一边是吧，记住了，目前咱不用说是囤货了，你知道现在河南吗？
1: 嗯，
0: 河南现在就把咱们金品堂的这个纯正的紫河车一克就一克哦，已经炒到1700多块钱了，
1: 那比黄金还贵了3倍多呢。
0: 啊，所以说你说想囤点升值空间，我跟你说啊，想囤都囤不了了，
1: 对，
0: 因为咱们现在全世界范围的这个生育率是不是急剧下降？
1: 新生儿越来越少，
0: 新生儿少是不是胎盘就少？
1: 嗯，
0: 奇货可居啊，是吧？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就是金品堂的这个紫河车，那时候还货源还比较充足的，
1: 嗯，
0: 我
1: 记得生育率够啊。
0: 对啊，因为2005年，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当时我探亲，
1: 嗯，
0: 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每一次探亲，我先不回家，我先去哪儿，你知道吗？我到我老师家
1: 啊，
0: 我行李都不放家，直接拎着行李看我老师。
1: 你看老师，您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0: 对，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每次都要先去我的老师，就是张敬仁老先生他们家，我先去看一看。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就回来。回国之后呢，我同样先去的我老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们家，给我这么一开门，我就发现屋子里，哎呦，10多号人在我老师家待着，然后在这个他那个茶几前面，还有4、5个大小伙子在那跪着，哎呦，当时我看那个场面都给我吓一跳啊！我说我还奇怪呢，我说老师你怎么的？我都是你最后一个关门弟子了，你现在还要收徒弟啊？你都多大岁数了？后来我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
0: 这几位都是我老师在用人间圣药紫河车给这几位的家属，给他的父亲，给他的爷爷，给他的母亲，用紫河车把身体调理好的。
1: 哦，
0: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叫好像是张永礼吧，张永礼，我没记错的话叫张永礼。他就是6年多前就突发这个脑梗了。
1: 嗯，
0: 之前6年前就是没发脑梗之前，没有任何的这个发病的这种迹象，就一下子就突发脑梗了，结果住院了。出院之后，整个半边身子都是偏瘫的，
1: 嗯，
0: 不能活动的，而且吞咽也不行了，整个人的思维和意识完全是糊涂的，说话也不利索，
1: 那不能自理了，
0: 不能自理了。这样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如果在临床上我见到的太多了，大多都是这种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说当时这个张永礼这个老爷子也不例外，前前后后又发作了2次，一次比一次严重。
1: 哎呦，
0: 而且这个病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好转迹象，他就是通过他的一些老朋友转介绍，最后找到谁，找到我老师的，然后让他的子女抬着他，然后到我老师面前
1: 抬过去的。
0: 对啊，他已经完全是这个瘫痪在床了嘛。
1: 哦，
0: 我老师说当时就看他的舌头啊已经是暗紫色的了，
1: 哦，
0: 啊，都已经有瘀斑了，
1: 瘀得太厉害了，
0: 他的脉搏是极其的细微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不但有脑梗，他的那个心梗也出现了，就是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出现大面积的堵塞了，
1: 那本身就半身不遂了，那是病更重了，
0: 那这个人就基本上雪上加霜，人就要完了。
1: 哦，
0: 所以说我记得我老师就跟我说当时他就用了大剂量的紫河车的精粉，就给这个张老爷子用上了啊。当时在用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这个张永礼这个患者状态就逐渐的好转，就首先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能认人了，
1: 嗯，
0: 这个意识开始恢复了，那人的意识恢复了，能认人了，说明什么，
1: 那保住命了呗，
0: 命保住了啊。所以说当时老爷子啊，我老师，哎呦，就开始大量的就是用这个紫河车的精粉。我说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紫河车还能搞得到呢，不像今天这么稀缺，
1: 嗯，
0: 是吧？

0: 而且把这个紫河车精粉给这个张老爷子用完了之后，不但把他命救了，你知道还延长了他很多年的寿命吗？
1: 还延长了他很多年的寿
0: 保
1: 命。
0: 命是第一步，下一步就靠紫河车给他调理他这个心梗和脑梗的问题。
1: 哦。
0: 经过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是半年嘛，一个疗程半年的服用之后，就是实际上今天反应过来，就是紫河车就开始激活老爷子身体当中的干细胞了，
1: 嗯，
0: 是吧？第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吞咽功能改变了，可以吃东西了，
1: 嗯，
0: 然后脑神经细胞开始复苏了，啊，然后也有意识了，能够认清家里的子女了，
1: 嗯。
0: 啊，以前这一顿饭得吃1个多小时，得用人喂的，吃一口得吐2/3的。后来通过一个疗程的这个治疗之后，紫河车治疗之后，老爷子吃饭没问题了，而且认人了，整个思维包括说话都明显的改善了。所以说就这样啊，老爷子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越来越有信
0: 你
1: 心
0: 知
1: 了，
0: 道，精品紫河车精粉，他足足用了4年的时间。
1: 没断。
0: 对，4年的时间，完全正常人一个。
1: 您看，
0: 你看看，所以说真正的人间圣药紫河车，我还是那句话啊，它不但能够在关键时刻救了咱们的性命，最主要的是能够为我们的人的这个寿命延年益寿，甚至我毫不夸张的说什么呢？脱胎换骨，
1: 嗯。
0: 等于说是给我们换了一个这个皮囊，因为它是激活了我们自身的干细胞，重新的复苏出、生长出新的细胞出来，重建我们的组织器官。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给我们换了一副皮囊？
1: 那当然了，就怎么说，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一次尝试，彻底的改变，全家都在受益了。就像我们说，这次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为什么电话量这么大，这么火爆？谁不想抢得到呢？
0: 没错，
1: 谁不想做到有备无患呢？谁不想做到让我自己、让我的家人不去住院，没有生命的危险呢？
0: 没错啊！好，今天是第二天了，能不能得到，看咱们大家伙的手气。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用5年的等待，终于等到了全球购压箱底儿的宝贝，被誉为人间圣药的紫河车。本来呢，都是全国各大医院定产、定量、定销的，甚至每一盒都要向相关部门来批保，数量非常紧缺。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耗费5年时间，为大家筹备了一批紫河车，成分呢是纯粹。品质高端，不添加任何辅料，每一克高精纯的紫河车都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目前只有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但全国每个地区呢仅有500-600个名额啊！平台抢订热线一定要快快拨打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1: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0: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着人的生壮病老死。五千年应用至今，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两个疗程，临床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内，至少可以减少2种日常用药，坚持3个疗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

0: 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1: 5年的等待，
0: 1825天的期盼，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终于为大家筹备一批高精纯紫河车。
1: 你拿到的每一刻高精纯紫河车都有源头证明，都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有效。
0: 高精纯紫河车，医院每盒售价至少1000元以上，对于每位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1: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一半，每个疗程至少节省60%的花销。
0: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满盛迎接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是沈阳的，我是已经抢到了3个疗程的。
3: 哦。
4: 哎呀，我幸运和你通上话，我是想恳请您，能不能再帮我订3个疗程的，多给我点儿。
3: 哎呦，还想要3个疗程的。哎呀，咱们节目当中，刚才你也听到了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紫河车呀，那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的宝贝，而且是纯正的紫河车的精粉。我足足用了5年的时间才给大家伙囤这么多啊！每个地区我算了一下，大概10000多盒，归到人数的话，可能也就那么个500-600人能得到，是吧？现在很多患者都在急着打电话呢，抢着打电话呢。所以说你这个报名的事儿啊，我告诉你，还是拨打咱们场外平台的电话，咱们自己去抢，好不好？咱这后门不能开啊。
4: 呀，是这个理儿，但是那个电话太难打了，一直占线。
3: 总占线，电话难打，咱就多发动几个人呗，是不是？什么老伴儿啊、姑娘啊、儿子呀、亲戚帮着打呗，只要电话能打进来，你就有机会呗，是不是？啊。
4: 好好好，那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回头我就让孩子们就一直往平台打电话吧。
3: 对，再说了，你都已经抢到3个疗程的用量了，你说这咱都有底了是吧？但是我问你，这都抢到3个疗程了，为啥还要再加3个疗程？你这是几个人用的？
4: 哎，给我老伴儿用的，所以想准备再订3个疗程，因为我怕不够
3: 啊。
4: 关键是重振的这个紫河车真不好买，在您这儿买我特别放心。
3: 哎，你这句话说点上了。我跟你说啊，纯正的紫河车确实是有多少人兜里揣着钱呢，我告诉你，他根本就遇不着，有价无市，是吧？而且你提到这个纯正程度来讲啊，我真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紫河车来讲，千万不能盲目的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黑市上来购买啊。紫河车的选择一定要符合我说的4点要求。第一个，它的纯度要高。什么意思？它里面不能添加任何的乱码七糟的东西。为什么？我说过，紫河车是天底下最精确的一个大组方，对吧？谁也组不出来这样的方子，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组方。你不要添加乱码七糟的东西，你添完了以后你画蛇添足，反而影响到紫河车的这个作用，对吧？第一个纯度，第二个来源要正规啊，这个我还用说吗？必须要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国家授权的企业，对吧？它的原材料一定是能够追查到的，对吧？通过2维码的追溯能可以追查到根儿上的啊，这样的产品咱们用着才放心，保证绝对的安全和可靠，还有有效果，对不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技术得达标。什么叫技术达标？可不是说咱们以前老百姓说的，哎呀，这胎盘拿过来之后回家蒸熟了，是吧？打成粉或者蒸熟了包饺子吃。你通过蒸煮那个方式，紫河车里99%的活性物质都给灭活了，你都给杀死了，你用的这作用只是1%的作用了。所以说第三个要有高超的技术达标，必须要什么呢？通过超低温这种做成的这个冻干粉末， 它里面所有的有效物质它是不失活的，能够百分之百的保证这个紫河车这个大组方的这个作用的。所以说这技术得达标。你说一般的企业，我跟你讲，没有国家授权的企业它哪有那技术啊，对不对？
4: 嗯，
3: 这是第三个。
4: 对对对。
3: 第四个，必须要有中国药典的执行标准。那这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国家制定的标准。只有符合这个国家药典的执行标准，这紫河车才能够有效的补充咱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激活咱们人体处于休眠状态当中的这个干细胞，是吧？让我们这个体内的干细胞定向诱导分化，然后再生出新的这个活力极强的成体细胞出来，让我们逐渐的延年益寿，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重新的健康人。这听懂了吧？这个四点呢，
4: 哦，听懂了，听懂了
3: 啊。
4: 哎呦，之前也被忽悠过。
3: 哎呦，
4: 你今天我老伴儿脑梗二犯了。哎呀，在床上吃，床上拉的，彻底动不了了。
3: 哦。
4: 之前买了不少药，有一个说也能说给你给激活细胞啥的，吃完啥效果没有？叫什么补血片来？里边也是紫河车。
3: 哎呦。
4: 还有什么红参呐、啊、黄芪之类的补药，钱儿没少花，也不好使啊。
3: 你在我这儿，我告诉你，你就完全放心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本身就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一个牌子，是吧？它就是个品牌。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大家伙都放心。那紫河车精粉也是，纯度是最高的，里面没有乱七八糟其他的成分，是吧？我跟你说，它是自然界乃至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单药名大组方的稀缺的珍品，要不怎么说是人间第一圣药呢？对吧？它本身的这个组方已经非常完美了，你再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不相当于画蛇添足吗？反而影响你这个紫河车的功效了，对不对？这就我说的第一个关键所在吧，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真正的紫河车里面啊，我们目前发现的里面我们认识的就有8000多种先天物质，那你想想还有大量的我们没发现不认识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就这个组方啊，它里面的成分大概有80多万种。你看看这组方，你说谁能组出来，对不对？它是先天之物进我们身体当中，直接能够激活咱们，比如说你像脑中风的患者，就直接激活我们大脑的干细胞，让我们的干细胞，大脑干细胞直接分化增生出新的这个神经细胞源出来，是吧？然后重建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回路。就实现什么呢？我们叫大脑的代偿性的功能。就说白了，你家里头灯泡不好使了，对吧？现在你用这个先天之本的这个紫河车，等于说给你家里头重新换个开关，换个灯泡，对不对？你说这等于说全新的了，你说这能查得了吗？对不对？
4: 嗯，对对对，
3: 是吧？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啊。
4: 是是，哎呀，梁老师，你这么一讲我懂了，而且听你节目才知道，之前咱不懂这些，
3: 不懂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也转告你老伴儿啊，只要把咱们这个真正的紫河车用好了，只要给它用好了，你比如说用到第一个疗程用完的话，我告诉你，什么吃饭的、说话呀、手脚这个活动啊，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你用完了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我们的这个正常人一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所以说你告诉你老伴儿，一定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你要配合好我，是吧？他这个罪啊马上就遭到头了啊，已经到头了，以后不会遭这罪了，听懂了吧？
4: 好好好，哎呀，听懂了，太有信心了，特别有信心。那我们全家都信任您，梁老师。嗯，
3: 有信心就好，是吧？要不怎么说紫河车是咱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呢，是吧？你有信心，我就有把握。你现在已经抢到三个疗程了，我觉得对于你老伴儿一个人用来讲，完全够用了，是吧？所以说你再想订三个疗程，我觉得你也不用去抢了，给其他人留点机会，是不是？你都有三个疗程了，对你老伴儿来讲完全够用了啊！我得劝劝你，咱就不用订了，好不好啊？
4: 好的，
3: 好啊，就等着吧，把这个
4: 谢谢梁老师，也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谢谢您。
3: 好，电话保持畅通，回头呢，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4: 好的，谢谢，
3: 再见啊，好，再见。
4: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也祝您呢早日康复。 一定要坚持服用高精纯紫河车。紫河车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先天活性物质，激活人体休眠干细胞后，仅需一个疗程时间，可以快速修复受损器官，恢复器官功能。

0: 两个疗程可以让指标达到标准范围，三个疗程可以彻底逆转疾病。人间圣药紫河车是自然界乃至世界上唯一单药名大组方的药，这是每个人降临人间前，上天赐予每个人的先天大药，一定要珍惜每一刻。96712134009617121234009617121。有请下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这个紫河车订三个疗程的，
1: 哎呦，
2: 我这就打听了，搁这儿找这地方了，你一定得给我留着。
1: 但是你上来就订三个疗程，三个疗程那是1年半的量啊，订这么多，你是给谁用？给自己用啊，还是给谁用啊？这么
2: 哎，
1: 大的
2: 老
1: 量。
2: 师，不是我用，
1: 哦。
2: 我是给我老伴儿用的。他今年60了，但是脑梗就说没有了。
1: 哦。
2: 完，我最近给主治大夫打电话，后来大夫也没招了，就嫌我烦得够呛。完了就跟我说大娘啊，你去那个全球购那订吧。
1: 哎呦。
2: 他们那货吧，现在比我们医院还多呢。
1: 哎。
2: 医院呢都订出去了，不能给你了。
1: 这么回事儿？哎呦。
2: 对。
1: 我告诉你，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一，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货源。就这个紫河车的货源和他们医院的这个货源的渠道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但是我筹备的时间早啊，是吧？我足足用了5年的时间才给大家伙筹这么一大批出来呀，是吧？所以说这个量呢，相对要比这个有些大型的三甲医院量要足一点。但是尽管说和医院比我们足，但是实话实说，咱们人多呀，是不是？咱们人多呀，我大概算了一下吧。现在啊，咱们全国范围内，就是按照我们手头现在这个紫河车的量，每个地区最多也就是500-600人能够得到，能够用得上，是吧？包括现在你看，我有很多的同学都是临床的这个副院长啊、主任呢、啊，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紫河车的活动了，都让他底下的这些患者说的，你这样啊，你就把这电话都告诉人家了。让他的患者直接找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订。一是什么？一是我们这个量相对来说比这个医院呢可能要足一点。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价格要比医院的价格低得多得多。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人越来越多了，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2: 明白。那对了，那就是我这就这儿了，我就没找错地方，老师。
1: 对，没错。
2: 哎呀，你知道啊，我老伴儿当时用了紫河车以后，原来大便控制不住，身上发凉，用上一周以后，这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2: 大便控制住了，还有劲儿了。然后我老伴自己也说，用了15分钟以后，这身上就发热。
1: 嗯，
2: 这东西吧，确实有效果。包括出去的时候，自己家境都到了，我都觉得这都是紫河车的功劳。所以吧，后来就是出院的时候想再开点，但人家不给我了，说让我回家正常吃药就行了。你说要是吃其他药好使的话，他们还至于给我开紫河车吗？是不是？
1: 那可不。
2: 所以吧，我当时。
1: 所以说，就是咱说你老伴儿为啥用紫河车效果好？不就是因为紫河车我说了它是先天之本嘛，对不
2: 对？
1: 紫河车你用完了，实际上你相当于是实现了它脑细胞的一个代偿的功能啊，对吧？先天之本你补充好了，它能够做到什么呢？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的干细胞，哎，让我们这个大脑干细胞大量的分化，增生出新的脑细胞出来，让它活跃起来，是吧？你看就像咱们小孩练走路一样，慢慢的时间长了，慢慢的等于说在这个激活大脑细胞发出这指令了，你看慢慢它就会走道了，对不对？它是一个道理。所以说紫河车呀，我告诉你，我说了，它是人间之圣药，专门补充咱们先天之本的，激活咱们身体当中的干细胞的，能够分化出这个新生的这个功能细胞出来。不是有多少人这兜里揣着钱就找不着这渠道的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有机会一定要给他得到了，这以后断货了，我告诉你，你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的啊。
2: 是，哎呀，太好了，老师，我就怕他断了，所以我才给他订三个疗程的。你要是说不够，我再给他加，我订6个疗程也行。
1: 哎呦，够了啊！这个三个疗程的话，按我们这个估算的话，三个疗程是1年半的量。你老伴儿现在能下地走路了，现在能走多远？现在？
2: 他现在扶着我家里边的暖气管子能走一会儿，但是站5-6分钟就特别累
1: 啊。
2: 我看他 腿呢，现在
1: 他腿部的肌肉你看很快就会丰满起来的啊，萎缩会慢慢的好转的啊，听懂了吗？
2: 行，哎，那我听你的，我先我就给他多定

0: 俩疗程的，谢谢你了，老师。
1: 啊，又多订俩疗程了，又加速了。哎呀，你这样，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吧，看看。
2: 政要紫河车五年等一回，全球购精选高端品质纯粹成分，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高精纯紫河车进入人体之后，迅速激活人体干细胞，针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肾病等老慢病，高端品质紫河车数量稀缺，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
3: 去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收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
5: 是云南三老庄的云南三老，大爷古来稀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宫，三爷老龙神苗九溪。徐良和白云瑞、房淑安一看又来了元首了，呵，乐坏了，赶紧跑过去迎接。房淑安比谁都精神，
6: 三位老爷爷来了，小孙孙迎接来迟，俺当面恕罪。三位老爷子挺好呗。
5: 咋，这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6: 孟干郎，你先着听我给介绍介绍。我三位老爷爷，咱长话短说，看着没，这夏随良这个老小子顶不是东西了，现在给咱出了个难题呀、啊、就是跟他比划比划，他以为天下的人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可难怪他猖狂啊，7个人都站不倒他，他真也有两下子。我三位老爷子你们可来了，乐意坐着呢就坐着，乐意站着就站着，最好呢三位也凑凑劲儿上去，也加入战群，十老战金灯。我三位你们觉得怎么样？尤其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宫，火爆的脾气，苍二爷一看眼眉挑了几挑，嗨嗨，老猴崽子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安，你说的一点不假，我们来了就是打仗来的，就是给你们帮兵助阵。我哥哥兄弟上。好，仨老头俩随良心说话，我要确阵不战，名声扫地，我要能坚持住，我的名望就更大了。哎，这仨人可不含糊，古来稀左九耳，听说掌法绝伦，特别是老二苍九宫，想当年威震白沙滩擂台呀、啊、今天我要认真对待他。也不言语，石老团团把他给围住。夏遂良多少这鼻子尖儿有点尖了汗了，但是呢一点没有力却，劲儿是越战越猛，越战越足。这家这功底儿可太好了，晃动双拳，穿梭在石老中间，就好像水中的游鱼，那是运用自如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咱这么说，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个人斗石老打了30回合没有败的意思，这石老也互相鼓劲儿，咱10个人扑了不倒他，咱也太饭桶点了，顾左顾不了右啊，也真得使出点真本事来，要不就真就顶不住啊。就这样坚持到50回合未分胜负。徐良把大拇指一挑，真是罢了，我这个夏遂良多高的本事，回忆回忆，我跟我老兄弟两个人还跟他打过一阵儿。 我们俩没把命丢了，真就算捡了便宜了。这怎么办呢？这即使胜了金灯剑客也不光彩，这纯属是以多为胜啊！哎，正在这时候又来俩老头，您说今儿个多热闹吧？来者是谁呀？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古云飞。二老累得嘘嘘带喘到了院里头，梅良祖闪目观瞧，哎呀，真热闹哎！哎呀，真够刺激的，真叫人兴奋呐！徐良一看老师来了，这是正牌的老师，赶紧过来。古云飞过来也问徐良：“梁子，你没事吧？”“师叔放心，我什么事都没有。”“这就好，这就好啊！”

0: 听蒋平说你摊上事儿了，把你老师和我都吓坏了，你没看吗？一气呵成跑了这么远。谢不大头鬼房传离老远就跪下了，我那亲爷爷，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啊？你们都是神仙呢，能掐会算呢，我怎么说不来都不来，说来拉成串儿了。哎，房传这厢有礼了，起来吧。有多猖獗，十个老头赢不了他，现在打了老半天未分胜负，如果夏虽良不认输，咱一个都走不了啊。哎，再者一说，夏虽良后头还有个横推八百无对手李廖镇。师父，刚到这儿喘喘气儿。
1: 不必，练武功的人没有这点耐性还行吗？上
0: 上。
1: 俩老头手指个紧沉利落，哼哼，加入战团。这边还打着谁弩，一边伸着手还一边问金灯剑客，我金灯大剑认识我吗？你是梅良祖，哎，一点不错。我呢，您还认识吗？古云飞，哎，一点不错。我们两个人也凑凑热闹，您不反对吧？今儿个来个十二老战金灯，您愿意吗？慢说十二老，二十四老我也不惧。行，好样的，不愧是武圣人的高徒啊。好好好好好，今儿个我们就认真的切磋一回，使劲儿，各位使劲儿，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
0: 全亮出来了。欧阳春回身把大铲拿起来了，他这条方便连环铲一丈二尺八，将近一丈三，那杆儿粗细下好像小茶杯口，一面是大铲头，一面是大月牙，分量加重啊，上秤称一称，180多斤。咱平常人举顿子，要说举180斤，都得费多大的劲儿，恐怕大多数的人举不起来。要说打仗是这么沉的东西，那两臂一晃得多大的力气，也就是欧阳春能降得住啊。晃大铲重新加入战团，贺瑶有的是链子飞抓，有的是链子飞锤，有的是亮银双绝，总之吧，十二老这手没有亏。

公的全把家巴事拽出来，这回再比方才又升级了，方才就是掌法，那么拍上真是刀光剑影啊，这回啊可够下垂梁的相啊，刚把宝剑躲过去，刀到了，刚把刀弹出去，双绝到了，刚把双绝敞开，大铲到了，真是接应不暇，真好得打得何年何月呀、老兄弟，我看咱哥俩也别闲着了，三哥您说的太对了，我早有此心呢，因为前辈们在这动手咱过去不方便，您的意思咱哥俩也过去啊？对呀、是你十二，十二老站金灯，咱爷儿仨再过去来个十五老站金灯，白云瑞一瞪他，咱们也算老，你管他算老不算老，凑数吧，这不念着他顺嘴吗？徐良

之中，被匕首月转身跳出圈来。再看他这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顺着下巴壳往下淌，胸脯是一起一伏。他的爱徒绝命童子司马良拿个葫芦过来了，葫芦里装的是什么呢？都是夏遂良配制的丹药，这玩意儿喝了提神呢，所以赶紧递给他了。夏遂良二话没说，把葫芦嘴拧下去，嘴对嘴长流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喝了个够啊！等喝完了，把嘴一擦，哎，倍感精神，顿时浑身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把那疲劳二字一扫而空啊！夏遂良揉揉眼睛，定睛观瞧，在场的人全看清了。说话的这个主已经来到众人近前，再看此人，中等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拢，头梳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青绒绳，前发齐眉，后发遮梗，是散发披肩，身上穿着又肥又大银灰色的道袍，腰系丝绦，下面胖袜云履，背背一柄宝刃，名叫佛光剑，手拿拂尘。往脸上一看，是面似冠玉。你这长得好看，黑针针宝剑眉，非同双鬓，一对俊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元宝嘴，通红的嘴唇，雪白的白牙，大耳垂肩。光嘴巴眉弧，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看年岁二十刚出头，哎，是个出家的小道士。别看年轻，往那儿一站，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浑身上下是出，没拿眼睛眨他们，心说你们就是靠着人多为胜，单对单各对各，你们早完了。可是一见白衣神童来了，顿时有点没电啊，心说贸然之间就叫我参加会议，是个什么会呀、啊、想解决什么问题呀、啊、老人家心中不解，对武圣于和也不满意，本套书来讲也是头牌的武林高手，不仅功夫高，人品还端正，你看上去二十郎当岁儿，哎，年纪轻轻，实质上远不只是这个岁数。你别看吃喝不愁，别的事儿有难题。本来两口子的感情非常好，成亲多年了没有孩子，哎，这玩意儿犯愁啊。这白正山就想啊，您心术太正，老天肯定对您赐福，满足您的要求，哎，但愿如此吧。书说简短，一了满嘴的小白牙，而且呢这孩子极其聪明，小孩老说大人话，把老头哄得滴溜转呢、啊、这是喜事儿吧。哎，就在白老白一子三岁那年，他的母亲一命呜呼，倒霉的踢破门槛子。哎呀，介绍张家的姑娘，李家的小姐，什么什么什么，那好啊，愿意许配他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老白头怎么想的，不能这么干，一则年耽误到今天，他们家里头呢也是三等的财主，听说这郎氏人很聪明也很正派，不去料理买卖，家里家外的事儿多得很呐，往后你得操心呐，这些都是小事儿，特别我儿白一子
二人感情甚好。

老头真没想到这二婚不次于原配的夫人。这郎氏虽然年轻，非常含着眼泪就问当家的，你得去多少日子才能回来？难说，那么远的路，来回少说也得一个多月，再在外边办点事儿，哎，顺便我再到常州去一趟，常州也有，但愿你口心如一。这郎氏一边给收拾着东西，一边絮絮叨叨的。老头一想，只要你把书读好了，你要什么爹都不拒绝。谢谢爹爹。说实话，孩子把本儿就放下了，跟爹唠唠这个，跟爹唠唠那个，然后呢看着郎氏规整东西，这个白头啊一伸手拿了他腰里了，要饭的拿麻绳系上，有钱的人就这个腰带变幻无穷，说他值多钱他就值多钱。有的这次跟着出门的两个仆人，一个跟班的，一个赶车的，一个老李，一个老王，老头每次出门都带着他们跟着老

0: 光伏、汽车零部件、快递、物业等十大行业集体协商落地见效，覆盖全市近200家企业，30,000多名一线职工。
1: 国会举行高等学历合作办学基地签约揭牌仪式，标志着我市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住院则涵盖四类情形，在已办理长期异地备案、临时外出就医、异地转诊就医以及异地急诊抢救四种情况下，参保人员均。
1: 当前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全域铺开，多点推进，除二标段外，三标段等多个项目同步开工建设。本区的在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会稍事集中一些，往南延伸能够到二高中这边。云飞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东
0: 五条主次街路三座

0: 仅孙氏木雕、绘画等本土特色非遗项目集中亮相，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之美。同时，当地联动南北非遗领域专家开展交流对话，借鉴先进发展经验，探索非遗跨界融合、活化创新新路径，未来为全省非遗文旅发展贡献盘锦力量。
1: 6月13号，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辽宁
0: 了啊，这个还是要提示大家，今天是下雨啊，路面上相对来说是比较湿滑的，大家行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减速慢行，是吧？
2: 见到行人的身上可不文明哟。
3: 看，我的主人多棒！
4: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
0: 实验直观展示风险，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
1: 实验当中呢，先测了一下温度，热风模式下吹风机最高能达到60摄氏度，听着好像是不高，但是在密闭环境里的升温速度是特别恐怖的。
0: 对呀，那么咱们先说说第一个实验啊，在吹风机开着的状态之下，重庆路的交汇路口，南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车辆这个都比较多啊。再来说一下南京路与徐州街路口，今天早间有朋友反映到红，
5: 那天都没影响我吃火锅。
6: 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你 ，Nobody can stop you from。
5: 那樱桃树啊，我就在底下站着，我能一直摘，一直摘，然后一直吃，吃老多老多。我小时候还，我妈用那种樱桃还能泡酒，泡完酒之后干嘛呢？咱西风谷发生率居多。
6: 对，
5: 在此呢，咱们也要提醒一下广大驾驶员朋友，雨天行车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首先要保持安全的车距，由于路面湿滑呀，制动距离会变长。
6: 很辛苦，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配合交警同志，遵纪守法，把道路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5: 你咋说这么有道理呢？然后有的时候你看到路上还有很多的水坑，所以说你说球员不行，咱球场行
6: 啊。对，我们援建基建能力行。
5: 哎，有的那个球技不行，但咱设备行。
6: 我们的感情是可以的。
5: 我们已经尽力，有时候都系不开扣。
6: 是那个超人的那种紧绷紧绷的，
5: 马上要崩开了。
6: 今天早上我吃了这礼拜的第二顿饭。
5: 这个礼拜的第二顿饭，现在是周三。
7: 携程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
6: 硬的呀，
5: 是吧？你比方说这个旁边的，这是昆明街沿线。
6: 嗯，
5: 啊，这平时咱们都不太说。
6: 这跟那学校送孩子有关系，这边是校区呀。
5: 哎，再加上这个和记录了。
6: 是。
5: 今天降雨量依然是不小，降雨的地方也不少，沈阳、抚顺、锦州、阜新等地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是，
6: 好像在历史上世界杯主题曲特别热的就是那个